0: 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5: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5: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6: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好，今天加油爸妈，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悦美童书馆的馆长汪运果，汪馆长。因为本周呢是全民阅读周，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汪馆长就关于父母如何陪伴支持到孩子阅读，给到大家一些更多的专业的指导和建议。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汪馆长。你好，汪馆长。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好，我们再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汪运果，儿童阅读推广人，悦美阅读指导中心创始人，自2014年正式开始阅读推广，帮助数千位孩子爱上阅读。7年多来，他在社区、幼儿园、小学以及机构开展近100场阅读活动、阅读讲座，通过各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自媒体文章、线上音视频等，将先进的阅读理念、适龄高品质的好书以及儿童阅读的特点以及发展规律等知识传播给众多家长。好，那汪馆长，那么阅读的习惯如果相对培养起来呢，培养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1: 那我们如果要把孩子阅读培养好，那核心的几个方面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阅读兴趣。我们首先要着眼于阅读兴趣的，然后其次呢，在孩子有阅读兴趣之后呢，我们要去让孩子大量阅读。第三个，那我们在此基础上，在阅读兴趣、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当然我们希望他的阅读品质更好。第四个呢，就是叫阅读策略啊。当然这个阅读策略，这个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怎么听过。
0: 对，这显得好像有点很高大上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只不过显，就像您刚刚说显得高大上，但是我们每个成熟的阅读者，或者说我们每个读者，只要我们会阅读，都一定会用到阅读策略，要不然我们读不了书。那
0: 什么样的策略呢？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阅读策略就叫连接。
0: 连接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符号的时候，我们大脑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我们结合到我们以前的那个知识啊、经历啊、体验，我们一定会有结合，要不然我们是读不懂的。我举个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比如说那对于我来说，我看关于儿童阅读的书，可能我读起来就很轻松，因为我有比较大量的这个经验、知识储备或者背景知识。然后那让我读财务的书，那我就觉得可能字我都认识，但是我读不懂。其实连接是每个人都需要很重要的一个，就最基本的都必须要用的。就是我们阅读的本质其实就是用我们的文字符号来刺激我们的大脑，来去让我们以前的那个经验就是浮现出来，再浮现出来，再重构，或者说，其实它本质是这个，
0: 起到一种刺激和这种重构。
1: 对，就是文字符号，它其实只是一种媒介，刺激的媒介，来勾起我们以前的这种记忆和体验。然后让我们可能有一些重新的一些构建，产生了新的一些感受、体验和意义。所以说，我刚才就是说，
0: 策略第一个是连接。
1: 策略，对，它就是需要有这个策略。当然，连接是很极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阅读策略。那我通过我这个举例，就会发现策略对于我们阅读，理解的阅读能力的影响是有很大的，
0: 很重要的作用，
1: 是很重，就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作用的。也有研究 他们就是国外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就是阅读策略能够比较好的提升这个人的阅读能力。
0: 嗯，那
1: 就是如果他我们现在用都是叫不自觉的在用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他经过训练之后他能够去刻意的去用的话，就有意识的用，那么就会更好的帮助他去理解这个书籍或者文本。
0: 哦，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策略吗？
1: 啊，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我们叫除了连结之外，还有叫推测，还有叫提问。其实推测我们也会看书的时候，我们会其实有一个定义，关于阅读的定义，就是阅读它好像就是一个叫心理猜测的游戏。
0: 哦，会有一种就这种递进的样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大脑中去推测啊，这个后面会怎么样？它这个是这种思维在去，
0: 就是很下意识的这种。
1: 对对对，我们对下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去做的，我们一定会有的，就叫一个连接，一个叫推测啊，当然还有图像化等等，
0: 哦，
1: 提问还有，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叫图像化。我们在尤其在理解古诗的时候，我们说要理解那个画面，有那个画面，
0: 对，
1: 对吧？它其实就是用到图像化的这个策略。这些呢，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策略呢，我们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就是部编版教材，上面是有的，是有这个叫专门的叫策略单元。我们刚才讲的有阅读培养四个核心的，就是那个框架和蓝图，其实有四个层面，一个就是阅读兴趣培养，还有一个大量阅读啊，第三个就是阅读品质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策略的掌握。这四个方面我们只要掌握，就是把前面两个做好，已经就超越了可能80%以上的家长。但是这个做好确实也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兴趣培养，其实这个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量阅读，就大量阅读呢，它不是说我们像有的家长说我孩子一年看个100本书啊，他是不是就大量阅读了，并不是，这个量是不够的。尤其就我说在小学的阶段，这个量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说的大量阅读我说至少要在200本书以上，每年
0: 就每年要200。
1: 至少
0: 你也给了一个数量，汪馆长给的建议，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一年不管大小书啊或者是厚薄200本左右啊，是一个基础。
1: 就是我就说达到这个大量阅读，
0: 达到大量阅读的这个概念啊，基本上这个数字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啊。
1: 对，当然刚才说的那个书的就是什么样的书呢，那这个当然是匹配孩子当前阅读水平的，
0: 对
1: 啊，这样的书啊，那不能说他是在一年级我们就给他看很厚的《红楼梦》，这个是不行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一年级我们可以看图画书或者桥梁书都可以的，甚至漫画书都可以的。
0: 选书匹配孩子的这种阅读水平，那这我们很多家长肯定也跟我一样都会关心的，这个儿童读物它具体怎么来选呢？就是选择的标准，你有什么建议？
1: 标准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要适合，这个是首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适合。第二个呢就是要品质要好。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是
0: 最重要的。
1: 对，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两个也能做的，这两个也就很好了。就是首先是适合，第二个就是品质要好。适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孩子当前的认知水平，还有就是阅读偏好。比如说孩子现在他不能够读纯文字书，
0: 那就多看点绘本是吧？
1: 是，那我们就给他读一些就是带图的书啊，不管是
0: 我们讲看图对吧？
1: 是，不管是图画书也好，漫画书也好，还是桥梁书也好，总而言之，我们要匹配他，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能读那些纯文字书，或者说文字比较多的书，这是一个粗略的啊。我说匹配，其实还有更精细的去匹配这个孩子，具体的孩子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在一年级已经能够看那个文字比较多的桥梁书甚至文字书了，但有的孩子可能只能看很少很少的文字的，
0: 就很费力，那也不要就是超过他的能力，对吧？这样增加他的阅读的这种难度了，他也削弱他对读书的兴趣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不能我觉得我的建议其实可能跟好多家长选书的是相反的，其实他不应该是超出他的阅读水平，而最好是在他的阅读水平之下，甚至就是最好是就是我们宁愿 是在他阅读水平之下，
0: 嗯，就轻松一点。
1: 对，轻松一点。如果他自己要去选择啊，超出他阅读能力比较多的书啊，或者超出他阅读能力的，那非常好。
0: 嗯，那是他主动的选择，不要我们被动的去要求。
1: 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您刚才说的影响，就是那些负面的这个作用，就会影响他的阅读兴趣，就是他觉得阅读是有压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匹配他的阅读的能力，这个就是适合他。第二个就是适合他的认知水平。
0: 嗯，
1: 有的孩子可能对于这个阅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我会发现有的书其实不适合他的认知水平。
0: 对，这个也有一些。对，就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也不一样，他的认知不一样，可能他会选择的书也会有所区别。
1: 选书原则就刚才讲的那个两个大的方面，就是一个要适合他，适合他就适合他阅读能力啊，阅读认知能力啊，还有阅读偏好，然后就是品质好的，当然很显然，就是我们要找一些尽可能在他就是适合的这个基础上找一些品质好的书。那当然这两个冲突的话，那我想优先选择适合他的。就是我们是有个就是这个原则的，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最大最核心的一个目标是培养他兴趣以及让他大量阅读。
0: 大量阅读，
1: 对吧？
0: 嗯嗯，
1: 他书很好，但是破坏了他阅读兴趣，然后让他不能大量阅读，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我刚才讲那个四个核心的方面是按照顺序的重要性去排的，首先最重要最重要就阅读兴趣，其次是大量阅读。
0: 那就是还是要抓核心，对吧？
1: 是
0: 抓核心
1: 的方向。
0: 前面的时间王馆长非常细致详细的说到了这个早期培养的核心目标呀，怎么来培养阅读啊。我想可能很多家长又接着就又关心了啊，这些理念概念我们都了解了，那怎么来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呢？这个很重要，就像你刚才说的最基本的一个是他的兴趣还有大量阅读，那我们怎么就说我们帮助孩子培养和建立起这样一个阅读的能力，那这样后面他就自己主动的去阅读了，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是更值得期待的。
1: 其实简单的说，我曾经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读。
0: 哦，就不要说那么多，就行动嘛，对，读。
1: 就孩子读，就是这个读当然是建立就是我刚才说的大量阅读。只要这个孩子在大量广泛的阅读，那么他的能力就会发展好，就会逐渐的发展。
0: 我们来分层次哈，我们先讲学龄前的。
1: 学龄前的那
0: 比如话就是一年级之前，对吧？小学之前。
1: 小学之前早期的阅读更多是比如说我们从最开始的早就是启蒙阶段，那么他帮助他建立阅读的概念，因为刚出生的孩子尤其是这个很明显，他不知道这个书是干嘛，他可能拿到嘴里面吃啃咬，
0: 他也不知道它的作用。
1: 对他不知道这个书是干嘛的，怎么使用的，他这个没有概念。就是说早期的最早期的启蒙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建立阅读的概念，那么他那怎么去建立呢？那就是我们的示范啊，他会看哦，我们在也拿这个书去读上面字，然后去看着上面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还去翻页哦，他知道书是一页页翻的啊，这都是
0: 在他面前展示
1: 啊，对，就是示范，
0: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动作，
1: 是的，就自然呢他就能够去习得了这种阅读的能力，就是概念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阅读能力的发展啊，只不过就是说他我们成人认为就是习以为常了，我们都会看翻书了，就觉得哎，这有什么去培养的呢？但其实不是，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他对他这个书对他来说他是没有概念的，他不知道怎么去读的，然后再接下来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他能够去观察这个画面，然后通过画面能够去获得一些意义，能够专注看一些画面。
0: 然后再往后呢，在幼儿园期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阅读？
1: 那我们去培养呢，那其实就是以亲子阅读为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刚才也说了，就是培养他自主阅读的那个意识也是一种，其实这种意识和习惯也是一种
0: 那就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幼儿园阶段学龄前以亲子阅读为主，是吧？可不可以有这个概念提出来，亲子阅读？
1: 对对。
0: 那怎么来提高亲子阅读的质量呢？就这点我觉得其实对家长的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啊。
1: 的，
0: 你在这也给家长做一些建议。
1: 亲子阅读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早期的就是学龄前的阅读也是以亲子阅读为主的。但我需要补充一句，就是它不是全然的亲子阅读。 这就因为我们这个十二年当中，我接触很多的家长，他在他亲子阅读做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就是甚至做到一天读个一两个小时都有的。然后孩子不读书不睡觉，但是呢，就是除了这个父母去读给他听之外，孩子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自觉自愿的主动的去拿书看的这个频次频率，这个就是其实是说明这个早期阅读其实是不够的，其实是再讲严重点是有问题的。我们亲子阅读虽然以亲子阅读为主，但是我们的核心目标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要培养他自主阅读的意识和习惯，当然还有一些能力，但这个是自然发展的，不是说我们要求他的，一定不能要求，这个，
0: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 对，这怎么培养更多的就是我们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去让他觉得这个书是有意思的，
0: 让他感受到这种乐趣，是吧？
1: 对，
0: 读书的这种乐趣，
1: 对，能够从阅读当中获得乐趣，能够觉得书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他才能主动的去接触它。那刚才说就是亲子阅读的质量，那我想就是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还是一样的，就是观念层面，就是我们不能把亲子阅读变成是我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就是我知道阅读很重要我作为父母，你看我在重视的孩子很重要的这一块，我去培养他，我去努力培养他，其实不应该以这个为，
0: 不要太急功近利，或者不要把这种亲子阅读当成一个任务了，是吧？
1: 对，他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就是以这种理念的话，以这种想法的话，他就会就像你刚才讲的，把它变成一种任务，就是孩子给我的一个任务，我是要培养他我才这样做的。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说怎么去提高亲子阅
0: 读
1: 品质的质量，就是首先在观念上，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孩子给我们的一次机会，让我们去跟他一起去交流，跟他一起去陪伴，跟他一起去玩耍，他或者互动吧，讲玩耍就可能不太好接受，就互动。其实他应该把亲子阅读当成是孩子给父母的一次很难得的亲子的互动的机会。
0: 这种新的认知真的非常重要，就我们讲看待一件事物，你一定要就是你的发心，对吧？就你的念头，你看要是可能一般会讲，哎呀，这是一个好繁重的任务啊，我要培养孩子阅读能力，我感觉好像是一件工作一样的，对，我上班工作下班还得去干这个事儿。但就像你讲的，如果我把它当成一个是孩子给我这种学习的一种机会，然后也相当于下班的一种放松的另外一种方式了，
1: 是
0: 不是整个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愉悦了很多？
1: 是的，你讲的特别好。其实如果我们把他刚才讲的我培养孩子阅读呀，我尽心尽力，我在，对吧，他就成为了一个负担，这样的话就会很累，然后就是被动的。然后如果我们换一种观念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很放松，甚至会很愉悦，会很享受，甚至这个过程本身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它也是我放松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不是那样去想的话，就成为我一个任务的话，我就是很放松去跟孩子去读这个书。我们就是孩子给我一个机会，跟他一起去聊，去通过这个书，我们可能也是放松的去读。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亲子阅读的质量的。我们要放松读，不要太严肃，
0: 对，
1: 一定要放松，放松。
0: 就认真的事情轻松做。
1: 是，这个讲特别好。
0: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提高阅读，提高亲子阅读的质量，我觉得这一点反而非常重要，因为首先你在观念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构建，那么可能这个质量它自然也就提高了， 是吧？
1: 是。还有我想再补充一个角度，就是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学习的机会，确实，因为我们小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接触到如此品质很高的图画
0: 书的，对，就那时候的就是怎么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1: 没有，
0: 对吧？
1: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没有看过如此好的读物，儿童读物。那么这也是就是给我们一次弥补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缺失的一个机会。
0: 对啊，就
1: 是
0: 相当于重新跟孩子回到那个童真的时代，
1: 是
0: 吧？
1: 我看看这个，我小时候没有。

0: 我看过的如此品质高的、好的这个艺术，其实图画书是它也是一种，除了一种是一种文学作品之外，
1: 也是一
0: 它还是
1: 种
0: 一种艺
1: 艺
0: 术
1: 术
0: 品。
1: 性，对，
0: 对，
1: 艺术品，
0: 所以其实它也是给我们一次机会。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可能会好很多。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拿起这么好的读物啊，它既是一个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一个高品质的这个艺术品，然后拿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亲子就两个关系最好的人再去一起去交流，就此去交流，去谈论，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就是进入了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就是松居直在《幸福的种子》那本书上写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它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其实就是很享受。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父母和孩子一起，就是共同享受的一个亲子时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啊，好累啊，我还要去读书。
1: 对，会觉得它是一个亲子相处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时光，就
0: 是的，
1: 像你
0: 是
1: 讲
0: 的，
1: 的一种方式啊，一个时间段。那其实这样的话，亲子阅读的质量自然会提高上去，而且这个里面不仅是帮助孩子来进行这种阅读的习惯的培养啊，能力的这种提升，更重要的也增进了亲子关系啊，是吧？
0: 是的，你讲的特别好，
1: 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
0: 是的，
1: 是对于亲子关系的这种
0: 是，
1: 增进，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
0: 其实亲子阅读应该我们可以想，它也许是，增进亲子关系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很难找到其他的方式比这个可能更好的，
1: 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
0: 对，
1: 精神层次的
0: 是的，
1: 一种交流
0: 是的，
1: 啊，
0: 是
1: 对
0: 的。
1: 于，就是亲子关系啊，将来孩子越来越大呀，这种父母和孩子这种在这种陪伴和引领上，我觉得奠定了很好的基石，
0: 是的，
1: 是吧？
0: 就除了我们刚才讲，在观念上，我们要去做一个转变，我们去正确的认识亲子阅读是什么，对吧？不是给我们的负担，而是给我们的机会啊！除此之外，我们想在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要尽可能放松一些，不要太严肃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聚焦于这个体验和感受，而不是这个书的内容，聚焦于人，关注人，而不是关注书，不是关注书里面的内容，更不是关注这个故事有没有讲完，而是关注人，就是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孩子，还有一个是自己，就是关注这个孩子的感受、体验，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兴趣点是在哪，然后不是说你看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误区，就是我们父母就是总是想把这个书读完，但孩子对这个感兴趣或者提出一个问题，父母就说啊，别打断我，我老读书。
1: 对对
0: 他这
1: 对。
0: 个就是关注书了，关注故事了，而忽略了人。但是在这个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这个活动，人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亲子阅读，就是亲子放在前面的，亲
1: 阅
0: 子
1: 读
0: 是
1: 在
0: 最，
1: 后面
0: 对，
1: 的，
0: 它本质上首先是个亲子活动，其次才是个阅读活动。所以我们就是首先关注的最核心的是人的感受和体验，就是他是不是更放松、更享受、更愉悦。所
1: 至
0: 以，
1: 于读多少，今天读几页，明天读一本，是吧？
0: 对，
1: 这
0: 不
1: 个
0: 重
1: 就
0: 要。
1: 不要太刻意的去强求，是吧？
0: 不重要，就哪怕这本书没有读完，
1: 都没关
0: 没有
1: 系，
0: 关系的，只读那一页的，只读那一幅图都行。如果这个孩子感兴趣，我就对这个幅图的哪个点感兴趣，我们就聊都可以的。他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人。假如说这个孩子对这个感兴趣，如果他不感兴趣，当然我们不能硬逼迫他去读。然后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也要关注自己的感受。
1: 就是大人的这种感受也很重要
0: 对，
1: 啊。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还是那个观念的问题。我们想培养孩子阅读，我觉得阅读是件好事情。然后孩子要求了啊，我们再读一本，再读一本，其实自己已经很累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去一味的去满足孩子，就是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读的时候也会不好的，这种感觉也是不好的，传达出来的这种给孩子也是不好的，
1: 那
0: 负
1: 这
0: 面
1: 个
0: 的。
1: 时候我们可以就暂时不读，对
0: 是，
1: 吧？或
0: 我
1: 者
0: 要
1: 说
0: 照顾我自己的感
1: 照
0: 受。
1: 顾自己的感受。
0: 是。
1: 哎，你这个也想到我们之前做节目，我们说妈妈爱自己再爱孩子，就是那个爸爸妈妈的状态是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有好的这种亲子的阅读和亲子的这种高质量的陪伴。
0: 是的，我们之前还说过一句话，说父母如果不爱自己，那爱孩子也是很难的。刚才说的就是
1: 亲
0: 观
1: 子症。
0: 念呀、体验呀，对不对？关注人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就是前面 那个

0: 思绪有更多的思考，这个是
1: 嗯，
0: 进一步的。当然，这个需要去引导。这
1: 就
0: 个，
1: 是我们一步一步来，先是就是有很好的陪伴，对吧？关注人，然后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中，去观察孩子的体验，然后再往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要能够引导他思考。这是等于我们对于提高亲子阅读质量的一个阶梯性的
0: 是的，是的，
1: 一个这样建议啊。好的，谢谢王馆长。那关于如何陪伴支持到孩子的阅读，我们父母能做哪些事情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在下期节目里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共同来交流到作为父母如何陪伴和支持到孩子的阅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

0: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
1: 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3: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阜阳 AM1098 千赫、
3: 宿州 AM1008 千赫；
2: 宣城 AM1008 千赫；
3: 淮北 FM103.6 兆赫；
2: 安庆 FM103.6 兆赫；
3: 泗县 FM103.6 兆赫；
2: 京寨 FM103.6 兆赫；
3: 黄山 FM95.5 兆赫；
2: 淮南 FM95.5 兆赫；
3: 凤阳 FM95.5 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呢3月16。五月呢有立夏和小满这两个节气啊，立夏呢意味着这个夏天就要开始了。小满节气呢在5月20号左右啊，小满意味着这个小麦的这个籽粒呢逐渐的饱满，但还逐渐的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到饱满之时，叫小满不满，麦有一癣。您知道这一癣是什么吗？进入五月份呢，老天爷也挺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麦要寒，稻要暖。麦要寒，稻要暖，种花的要雨水，养蚕的要晴天。您说老天爷难不难呢？到时候五月份，您知道您的小麦，您最怕啥呢？五月小麦最怕啥？我们说怕风、怕雨、怕连阴雨、怕干热风，怕病、怕虫，也怕早衰呀。今年从4月中下旬以来呢，天气相对来说呢，就是阴雨天要多一些。我们知道抽穗扬花遇阴雨，防好赤霉要注意，所以今年小麦赤霉病的发生比往年，特别是比去年要重。现在我省的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赤霉病也开始显症了。就像这个老战川说，今年的油菜底下的很这个上面结实的地方出现菌合病是咋回事？如果你确定是菌合病的话，那指定是花期没有防好呀。菌合病跟小麦的赤霉病是一样的，这两个病害只可预防而难以治疗，而且它预防的时候没有发病，长得好好的。那油菜呢，这在这个盛花初期防第一次，盛花期防第二次。再说的明白简单一点，就是你的油菜在初花期防第一次，在盛花期防第二次，而且药剂要选准，时间要打对，用药量用水量要足，只有这几个方面结合到一起，它才能防好菌合病。油菜的菌合病它也是花期浸染，结荚期显症。你到最后会发现油菜的一株啊，这一株的这个茎杆啊，从中下部你会发现茎杆干枯发白开裂，剥开来看有老鼠粪一样黑色的菌合，这就是油菜的菌合病。一旦这一株发病了，开始这个整株它就开始干枯发白。就像小麦的赤霉病，有人说我现在赤霉病发生了，我现在用啥药？我能不能告诉大家，一旦病害发生了，预防的效果远远大于治疗的效果。

好，他说我戳花漆打了一遍半花漆又打了一遍，剩花漆又打了一遍，还有就是您打的是什么样的药呢？就打的是什么样的药呢？

在合肥的有一位种植大户，他是从亳州到合肥来种植的，而且他承包了上千亩的田块。前两天他着急的咨询我说，我的小麦这是不是赤霉病？从发来的图片来看呢，的确是小麦的赤霉病开始显症了。那我就问他，你打了几次？结果这位种植大户竟然说只打了一次，因为他有几千亩的田块。我说你种的啥品种呢？人是从亳州带来的半冬性白皮小麦，都是产量很高的，像重信麦998、重代100这些品种，在沿淮淮北种植，产量高，表现不错啊。这个第一抗寒抗冻能力强，第二这个产量又比较高，所以呢他就把亳州种的好的品种种到了合肥。想是说在合肥你种红麦产量肯定没有白麦高呀，我就要种白麦。好，你种白麦，你要知道半冬性白麦，尤其是山东的品种，或者是河南的、山东的品种，这些半冬性白麦的确啊，河南的矮杆大穗，山东的高杆，就是杆子比较高，产量也比较高，但是也是高杆赤霉病。所以来自山东、河南北方的品种引到咱们合肥来这边种，赤霉病会重发，会防不胜防。而且你种白麦咱就不说了，你只打一次那是不对的，你就是今年的春性红皮小麦你也要两遍起步，是不是？因为今年的小麦长得高矮不一致，抽穗不整齐，还有就主茎穗跟分叶穗它也不是同时开花。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今年的春性红皮小麦都要最起码打两遍，你种了半冬性白麦你只打一遍。也许你的理由很充分，哎呀张玲啊，我这打一次都是几万块钱起步呀，啊，我打一次要都是多少万起步呀，我打一次不容易呀，我能少打一次我就省些钱，省些用工，省些成本。但是你不知道吗，如果防不好，你得是花费多少钱，你得是亏了多少钱的问题，是不是？你要知道赤霉病对小麦品质是产量影响最大的，对吧？赤霉病真可怕，四个麦穗死掉仨，烂头毒素长红粉，影响产量就是它，卖不掉也是它。好，老战川说，我打的是徐老师推荐的防菌合并的药啊。首先就是你要拍个图片回来发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菌合并，对吧？第二，你打药的时间准不准，用药量用水量足不足。很多农民朋友只用一桶水，那你只能是掩耳盗铃忽悠自己呢，是吧？你这个只用一桶水防效是不好的啊，你如果不是细雾喷湿也会影响防效的，是不是？好，我家种的是英龙十九，是什么？英龙十九是什么？我没搞懂啊。现在小麦品种、油菜品种很多啊，大家说的详细一点。好，开心哦，我说我家用小蓝帽打了三遍，小蓝帽打三遍我也不推荐，再好的药别连续的使用它，好吗？连续的使用，你的可能你这一块田的病菌就容易产生抗性啊。再好的药咱别打三遍，咱就不能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吗？啊？我第一遍打小蓝帽，我第二遍打什么？我第二遍打麦田，我第三遍打愣麦宝，这样打不香吗？为什么三遍都有同一种药呢？这是不推荐、不提倡的，也是不建议农民朋友这样使用的。这是多好的药，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就用了它就不放弃呀？谁让你这样用的药啊？这是村里发的，用不完了呀。就跟人一样，人吃某种药，你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什么，你吃长了，你吃多了，那你就会产生耐药性，知道吗？就要换药，否则你的血压降不下去，是不是？所以你在小麦上、在油菜上用药也是这种方式，不建议连续三遍使用同一种药剂，是吧？其实，哎呀，我就没办法评价这样的农民是怎么想的。啊，就是个药好，咱们为了延长这个药的生命力，咱们也要学会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哪怕你第一遍用它，第二遍换成其他的药，第三遍再用它，这样轮换交替用药，我都赞同。连续三遍用某一种药剂，我不赞同，不提倡，不推荐。请其他农民朋友以这个听众的这个用药误区为戒，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再好的药到你手里连打三遍，你明年后年这个药效果就不好了啊！就是你。缩短了他的生命，缩短了他的生命线。
这个不提倡啊，这位听众开心哦，大家要以他做反面教材。再好的药，你用麦田，我也不建议你用三次，是不是？死心眼啊，就用这一个药啊，你就觉得它好呀？这是不科学用药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好，这个花生种地里出苗就腐烂了，谷雨前后种的什么原因？第一呢，这个花生我们是说，谷雨前后地温不稳定啊，这个地温不稳定，或者田间湿度大，这个都会出现这种啊，这个什么烂种烂苗这种情况。为什么说我们春播作物要求地温气温稳定，而且连续五天稳定再进行种植？我们种春播作物最先种的应该是春玉米、春大豆，然后是春花生，最后是春芝麻。你这个地温连续五天要稳定在14度以上，种植花生才更加可靠稳定。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你知道这最近一段时间气温是极度不稳定的，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咱们水稻育秧的秧苗苗床上

0: 年的棉腐病都发生相对严重啊。好，飞哥说乐麦宝过期了能用吗？那我问你一句话，就是这个面包过期了你能不能吃呢？我就问你一下，这个面包过期了你能不能吃呢？你回答我，你吃还是不吃？你又说吃的跟用的不一样啊，就为什么有过期之说？就过期了那可能会影响一部分药效，但是国家要求一定要有保质期，任何东西吃的用的，咱们农药上的种子肥料农药也都有一定的保质期，对不对？所以过期了是过期多长时间，那过期时间长了您就别用了。你这样的问题问我，问任何嘉宾，你这都是为难别人，是吧？那我就说你这个过期的面包你吃还是不吃，它也不至于能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你吃了吗？你要是我要是吃过面包了，我一看哇过期两天了，你心里会是什么反胃吗？对吧？你也可以大大咧咧一些，哎，吃了就吃了也没啥。但是你吃，你就告诉我你过期的面包你吃不吃，好吧？我只是说，如果是过期时间不长，你适当的增加药量也未尝不可。又是图便宜还是自己放长了？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农药店，它是卖一些临期的、过期的。为什么临期临到这个保质期的食品能卖的便宜啊？他要赶紧卖掉，他降价卖。你是图便宜呢，还是你自己应该放？自己放过期的我不知道，好吧，你自己做考量。这样的问题问别人你觉得合适吗？我是给你讲用还是不用呢？你说用了效果不好你怪我吗？我说不让你用，你觉得它还有一定的效果，你又觉得放在家里是浪费了，那你怎么想呢？所以这样的问题只能自己决定，是不是？你要是今天家里饿，你食不果腹，你都饿得不行了，你都腿打转了，你都饿得这心慌了，你有个过期的面包我也得先救急啊，我也得先吃啊，对不对啊？但凡我有其他的新鲜的食材，我干嘛要去过吃，我干嘛要吃过期的面包呢？这个问题是一样的。说这样有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叫人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不是？你用你自己，就是我用效果不好我认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问题问别人，那为什么要保质期呢？那打保质期你非说过期了我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就是问别人，就是哎好吧。我是给你的建议，如果过期时间不长那你还可以用，过期时间长了就别用了，到时候影响防效你怪别人吗？你打官司也打不赢啊，是不是？你说我跟你说，我到底是说叫你用还是不叫你用呢？你要是在荒山野岭，你就这一个面包，它过期了你也得吃，对吧？你救命为准。你要有条件了，你有没过期的，你干嘛不用不没过期的呢？不用新鲜的呢？是不是？你还有玉米种子吗？没有玉米种子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玉米品种荆轲938，荆轲938，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它的杆子也不是最粗的，但是它的产量也许不是最高，它是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说是今年是多年难遇的一个厄尔尼，不是多年难遇啊，就是多年这个出现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导致这个极端天气，什么干旱呀、涝呀，说北方涝、南方旱呀，或者是旱涝急转呀，就是这种恶劣天气频发。所以在今年玉米品种还是水稻品种的选择上，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稳产广式抗逆的品种，不要盲目求高产。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你求高产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风不调雨不顺，恶劣天气频发，极端天气常态化，这种天气下咱们尽量还是选择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选择稳产多抗广式的品种。稳产就是它栽年能稳产，广式它的适应范围很广，抗逆就是抗高温的能力，抗倒伏的能力，抗病害的能力啊，抗这个穗腐的能力。去年穗腐发生严重，去年是考验玉米品种是不是抗青枯耐穗腐的一年啊，特别是穗腐造成霉烂呀、粉籽啊，所以你要选择一些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你像啊荆轲938呀、洛玉19呀、迅梨99呀，像这样的品种也都是表现不错的啊。赤霉病不是靠自己，是靠老天的。这个问题这个话我也不同意啊，就是重发年份有轻发的区域，轻发年份有重发区域，您知道这啥意思吗？就重发年份有轻发的区域，这个区域它的防病的措施得力，它防的次数够，它防的药剂准，它打的时间比较准。 他就能防好。哼，有的人想打就打。有的人只用一桶水，有的人买药图便宜，有的人打的时间不准，虽然打了两遍，但遍遍都没有打到关键的节点上。所以这个合作愉快，这赤霉病不是靠自己，是靠老天。的确，如果老天阴雨天气多，田间湿度大，它会导致赤霉病的重发，防控形势严峻，但不等于大家都防不好。有的人今年打了三遍啊，因为这个赤霉病是对小麦产量品质影响最大的一个病害，而且今年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有的人，我刚才说了一个老板从亳州带了白皮小麦种到合肥，只打一遍，你说他胆子大不大？有人说我还不知道小麦价格呢，我不想投入。你不想投入，别人赤霉病防好了，虽然花的成本代价高一点，但是他赤霉病防住了，他的产量就能得到保证。你的赤霉病发生了，你卖不掉。你的效益怎么保证？你防不好，你亏得更多，因为你前期已经投入那么多了，是不是？但大家总要算算这个成本账。好，思念说被销售洗脑了吧？还有销售是说什么？说过期的不要紧是吧？好的，人家好药垄断了，你不好买，你想买市场上药太多了，网络上也有呀。你要想买好的还不容易吗？那有的人要左算右算比价格，谁巧买谁的，我一桶水多少钱，我比你能少个2块钱1块钱我才开心呢。他们能没有比效果啊。好，种子一年，农药两年，叶面肥三年啊，能用，影响效果。我刚才给他讲的是这样，如果过期时间不长，你适当的增加一些剂量，如果过期时间长了咱就别用了啊。我是这种观点，各位您同意吗？同意的扣个一，不同意的扣个二啊。什么叫花生米播早了对种油菜茶可有影响？你花生米不要播太早，对种油菜茶可有影响。你不要播太早，花生米你不要播太早，你提前个一周差不多吧。我的小麦打了三遍磷酸二氢钾，现在还要打吗？那你还要打，你看你的小麦长势咋样啊？一般打三遍可以了吧？啊，一般打三遍可以了，咱老打老打，这个磷酸二氢钾用多了也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是吧？磷酸二氢钾你一次性打多了，它也会这个导致这个元素之间的失衡，那也会有麦子发黄的现象，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磷酸二氢打三遍，人会打的可能打两到三遍不就行了吗？那我也不知道你的小麦长得怎么样，如果长势正常的话，它没有早衰的迹象，你还打它干嘛呢？好，这个飞哥说这么好的药别伤我，舍不得丢，这药难买。我刚才说了，看一下包装日期，如果过期的时间不长，适当的增加点剂量可以用，如果过期时间长了，咱就别用了好吗？好，继续打，一个人让你吃三天肉你试试。好嘞好嘞。汉香优988能种吗？抱歉，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汉香优988，我理解它就是可能旱稻，所谓的旱稻就是节水抗旱稻，它跟水稻相比只不过是需水量少一点，但是呢它也必须保证三遍水，出苗水，打包运碎水，灌浆水。旱稻只是比水稻需水量相对少一些，耐旱能力强一点，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水啊。你要保证出苗水，打包运碎水和灌浆水。旱稻品种最明显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汉优73。汉优73在市场上推广都十几年了啊，汉优73。所以你推广十几年，种了三年五年以上的品种，你知道它的特点。那汉优73呢，就是耐旱能力是一级。就耐旱能力是一级，是最好的，最耐旱的。它呢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这是它的两大优点。第一，抗旱能力好。第二，籽粒大，米质优，但它的缺点杆子高，不耐肥，不抗倒啊，分界一般，要防好稻区病，知道优点和缺点才能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田管。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品种的特性特点。
1: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 归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3: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2: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3: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2: 武汉盛大。
3: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1: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3: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1: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美洲星，
1: 新美洲星，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3: 好，欢迎各位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尤其是在叶面肥这一块。虽然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咱们种的庄稼离开叶面肥那可是万万不能的。那么叶面肥在什么时候使用，它的性价比会更高？叶面肥跟月面肥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差距？我们希望大家要认准品牌，认准产品，然后自己做个对比和观察。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和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的历史都已经有18个年头了。这18年，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们邀请到农科院的嘉宾老师来介绍美洲星产品的特点，告诉大家正确的使用方法，同时也听取农民朋友用户的分享反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对美洲星这个产品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并且也做了跟踪观察，也看到了农民朋友用过美洲星的田间对比。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您用过，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互动。如果没有用过呢，你也可以咨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美洲星作为一个经典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已经有30年时间了。一个产品能在市场上走得这么久，走得这么远，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和农民朋友的这个回头购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亮点在吸引着大家呢？我一直说美洲星没有什么神奇的作用，但是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难道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不值得我们去选择使用吗？尤其是当前小麦到了后期了，都开始灌浆了，春播作物陆续播种，马上夏播作物也要开始选种播种了。那我们提醒大家用好美洲星系列产品，怎么用？这个产品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希望大家先做一个客观的了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美洲星方面的专家夏桂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洲星在当前作物上正确的使用方法，以及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好，我们有请夏桂平老师。夏老师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哎，好。这个美洲星和市场上的其他的水溶液面肥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新美洲星啊，它是德业无二的产品，它的主要原料从麦饭石、海麸石里面提取啊。但是因为这个原料，它经过我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检测，它含有70-80种元素，含有10几种氨基酸，含有5种维生素啊。但是呢，它没有检测，就是能够检测它的这个成分，但是不能做标准啊。所谓做标准呢，必须两个方面：第一个，你要告诉里面的成分和含量；第二个，你要告诉怎么检测啊。这个难做啊，因为你必须还原啊。它你这么多元素、这么多氨基酸、这么多这个维生素加起来，不一定就是一个这个进口原料那个靠谱啊。所以这一块它没法登记啊。后来为了使它登记呢，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和中国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里面

0: 甲壳素啊，应用甲壳素作为标记物来登记啊。那么目前甲壳素它也没有检测方法。那么现在就把甲壳素测定里面的这个有机质含量来这个换算甲壳素的这个成分。但是呢，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甲壳素可以检测里面的有机质，但是有机质它不一定就是甲壳素啊，所以。 啊，我们现在这个产品这个登记啊，它是有机水溶肥料登记，是测定里面有机质，啊，所以，但是我们主要原料呢，又是从麦饭石海夫生物提取的，啊，叫 COM，KOM，啊，所以这一块呢，啊，就不大好比较，因为你这个登记标准里面，你只看了有机质，那有机质含量，我们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已经有这个百分之二的 COM 在里面，再加有机质，难度就大了啊，所以现在来讲，我们农业部要求啊，这个要甲壳素登记的产品。 必须有机质含量达到15%，就150个每升，哦，我们这里面只有50个每升，啊，所以我们经过和这个中国农科院，就是农业部搞肥料登记的这个进行这个交流，那么我们这位唯一啊，就是这位老任老办法啊，它是以有机质50克来登记啊，这个新产品，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它并不是肥料的功能啊，主要的功能啊，一个。 它的再生能力很强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有的冰雹，啊，把这个豆叶子啊打光了啊，把玉米叶子也打受损伤了，那么喷过这个新美洲新以后呢，它能够很快恢复生长啊，甚至它的产量比不受冰雹危害的大豆产量还要高啊，很多农场都发现这个问题啊。我们长江大学有个教授叫王密啊，他就。 前2年特地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就要原来登记的那个新美洲新，因为那个再生能力没哪个可以跟它比相比。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它能够就是它这个防早衰能力特别强啊，防抗早衰啊，就是我们很多啊农作物产量上不去啊，就是后期早衰啊，要么就是啊旱涝啊，要么就是这个。 出现出营养啊，要么就是这个受到了这个高温啊或者低温天气啊造成早衰。那么使用我们这个新美洲新以后啊，它抗早衰能力啊非常强啊。这里面有时候呢，甚至啊这个取得了获得了不一定啊往好的效果啊，比如说我们种辣椒，我们江苏金湖县土肥站的站长叫王仁华，那前好几年了，他因为他拿了项目种辣椒，他原来也没种过啊，经常出现问题。 他一出现问题就打这个新美洲新啊，因为这个新美洲新它有很多功能啊，抗力减灾啊，这个防病抗病啊等等啊，结果打了14次，结果别的辣椒啊，这个都红了它。它我们打过新美洲新次数多的辣椒，它个头比不打的甚至要大很多啊，但是不容易红啊。我们这个湖北南漳啊，它油菜项目采购了新美洲新。
1: 打在南瓜上面，结果南瓜长得又大啊，品型也好，卖相也好，但是它不用黄啊，不用黄的收购南瓜的人就压他的价啊，讲要是要少卖啊百分之15的价格，别人黄瓜这个南瓜能卖收1块钱一斤，我们这个呢打过新美洲新打的多长得大的，只能卖到啊8毛5一斤，它就是不用黄啊，对抗早衰啊。当然说在大部分地区它是大部分时候它是。
2: 啊，效果是好的啊，但在这些地方，尽管南瓜、可干好啊，但是不用黄的价格反而卖的低一些啊。
1: 可能农民朋友最想了解的就是当前小麦到最后了，用这个还能不能用，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春播作物、夏播作物应该怎么用？咱们要吸引住听众不能走啊！这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第一，小麦后期还能用吗？春播作物、夏播作物怎么样用好美洲星？就这个产品，它能使我们的作物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 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
0: 啊，那么现在小麦啊，这个后期的这个要喷药的时候啊，可能都不大容易啊，但是喷过以后，它肯定能够啊增加这个青黏重啊，但是呢，这个你现在特别是倒伏的小麦，它这个茎秆输水营养都很差，你从一面啊补充营养效果应该是很好的，那喷的时候呢，应该说啊加个40%浓度的尿素和1%浓度的磷酸氢钾啊，但是你看。 你划得来划不来啊？因为你无人机喷的话，水很少，那么可能这个啊喷的量不够啊。我们说新美洲新喷的话，你必须一亩地要有15斤的水啊，就7.5升的水。所以我们还提倡用质保剂啊。那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后期啊，这个我们就你的收入和你的付出啊，能不能成正比啊？这个很难说啊。 那
1: 好
0: 么
1: 的。
0: 当前最主要的还是半种啊，因为我们说，特别水稻半种，它这个不仅能够促根壮苗、抗力保苗啊，苗细苗壮，最大的还是防止烂种烂芽。
1: 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让您的小麦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您可以试用一下新美洲星。你可以把美洲星和磷酸二氢钾复配到一起使用。我们说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我们说五月麦怕大风旋，这风就是来自西南的干热风。西南的干热风一般呢是在五月中下旬以后，叫小满不满，麦有异癣。是不是？如果你的北方那个南方的小麦，你可能到五月中旬，有的都要陆续收获了，那你就不需要了。但是北方的小麦如果还正在灌浆期，咱们要提前使用好叶面肥调节剂。你防干热风也好，你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你都是使用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所以我们给您推荐用新美洲星加庇护啊，或者刚才有人说变氨烷醇啊，变氨烷醇它也是一种调节剂啊，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变氨烷醇和这个叶面肥，这个美洲星加在一起食用一下，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农民朋友分享一下您使用美洲星的效果。那么美洲星呢，销售已经有30年了。那么随着销售的时间拉长啊，由于这个价格越卖越卖，价格卖得透明了，这个价格透明了，利润下降了，很多经销商就不愿意卖了。所以美洲星呢，现在也是出现了农民朋友以前能买到，现在买不到了，说是不是不生产了？我告诉您，它一直在生产，主要是因为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市场上销售美洲星的经销商积极性下降。但是农民朋友呢，现在想买买不到，庄家想用用不了。我们现在又是通过抖音平台在进行直播，鉴于此，我在我的直播间链接小黄车上挂上了美洲星，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你看，就是这么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我这里只有这一种规格。那么市场上还有美洲星系列产品，像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啊、新庄福星啊，还有100毫升、250毫升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包装规格的。那您可以到市场上就近购买，哪个性价比高，你就买哪个。如果您当地买不到，可以从我这里点击下方小黄车的链接下单。今天购买，买一瓶52.5块，52.5块一瓶，500毫升，500毫升。今天是周六，买5赠1，买10赠2。那么一箱呢，有20瓶。如果您今天下单一箱，那就能拿到24瓶。只有这一个规格，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哎，您知道吗？这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如果你半种。你比如说，你马上要播种水稻了，你给水稻拌种，你能拌180斤的水稻种，而且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就这么一瓶500毫升新美洲星，带新字儿的新美洲星才能拌种啊，它用它来拌种，早出苗、出奇苗，还有出壮苗。什么叫壮苗呢？那肯定根系要发达呀，对不对？茎秆要粗壮啊。叶色要绿，叶片要厚，根深才能苗壮，对吧？我们苗齐苗壮，才能为小麦高产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新美洲星拌种，让种子赢在起跑线。您就选择新美洲星拌种，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在一起拌，也可以前后顺序来拌啊。用新美洲星拌种，您试过吗？啊，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啊！这一瓶500毫升的，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如果你到秋季，小麦种也能够拌180斤，500毫升拌180斤。如果是干稻籽儿，您可以加适量的水，能够让它整个的焯过来就行，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不建议用水量过大，用水量过大是水漉漉湿淋淋的。第一呢，稀释了药液；第二呢，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啊，多一条程序还要去晾干。我们建议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新美洲星的药液即可啊。好嘞。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当前小麦的后期，如果你的小麦还正在灌浆，后期还有恶劣天气，比如说有干热风啊，我们要防早衰呀，您可以用新美洲星，用到80到100毫升，你也可以用60到80毫升，加上6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来防早衰、防干热风、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好嘞，新美洲星，请您试试看。其实我们这一瓶啊，你拧开这个瓶盖。这个瓶盖倒满以后是32毫升， 如果你用手动喷雾器，在小麦上，防干热风，促灌浆，防早衰，就一瓶盖一桶水。咱们的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一亩地2到3瓶盖就可以了啊，2到3瓶盖就可以了。这个野狼说，水稻三叶一心，田里杂草很多，请问用什么药？您这个问题问的我们就没办法回答。你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你还是移栽？那是什么草呀？你有禾本科草，有尖叶草，有阔叶草，还有缩草科杂草。你但是看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直播的方式，田里什么草，对不对？我们要根据草相选择对路的除草剂啊。好，什么森林说我们灌浆肥每亩用磷酸二氢钾200克加20克云台素可以吗？啊，可以。如果你的叶色浓绿，你用200克；如果是长势正常的，你用到100到150克也就可以了啊。好嘞，美洲星对花生如何？我们请夏老师来介绍一下美洲星在花生上使用的效果。哦，咱们先听听一个农民朋友的分享，这是寿县的孙先生在花生上使用的。
2: 我在花生上面喷了3次，现在花生呀，每年我铁花生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那个嫩果，也是瘪裂，一晒就晒瘪掉了。但是我去年用了3次美洲星，最后铁花生的时候我上面很少那个嫩果，全部都是饱的。我开始还不相信，我后来用了那一片花生，全部都是饱果。
1: 啊，
2: 我真的开始真的不很相信，后来我也感觉这个花生确实那个产量增加了不少。还有那个辣椒，我家是卖辣椒的，买辣椒我也在上面喷了几遍，辣椒那个就结的太多，它就确实结的很多。后来天很冷了，上面还坠了好多辣椒，
1: 哦，
2: 又大又红，
1: 嗯，
2: 我就感到确实这个，确实它效果非常明显。
1: 哦，你看这位听众他说在辣椒上喷了3次，以前有那些嫩果，我理解就是籽粒不饱满的，是不是？然后喷过美洲星了，就籽粒很饱满。咱们在花生上，全程生育期怎么用好新美洲星呢，夏老师？
0: 第一个拌种啊，就是30毫升啊，新美洲星拌10斤花生种啊。然后第二个呢，在花生的出花期啊喷一遍。还有一个在花生的盆骨期啊扎针期。都可以喷，但是花生一定要在开花以后喷，喷的时候要加点这个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啊，尿素呢就是4%浓度啊，就100斤水4斤尿素，磷酸二氢钾呢是100斤水加1斤尿素磷酸二氢钾啊，这个磷酸二氢钾和尿素不是以量来决定的，是以水的量来决定的，因为它有浓度限制啊。
1: 对，它尿素是1%的浓度就行了啊。
0: 尿素4%，磷酸二氢钾1%啊。
1: 好嘞。这个花生是在花后喷，性价比会这个效果，这个利用率更高是吗？
0: 那一定要开花以后喷，因为花生它有根瘤菌，啊，你开花之前喷的话，它会这个氮素它会影响根瘤菌的生长。
1: 嗯，好，开花以后喷，这个可以把磷酸二氢钾呀，或者带一些这个1%的这个磷酸二氢钾，然后再加美洲星是吗？
0: 对，再加尿素。
1: 嗯，好嘞。美洲星在花生上，您第一可以用新美洲星拌种啊，这么一瓶盖儿，这么一瓶能够拌180斤，一瓶盖儿能拌10斤，一瓶盖儿能够拌10斤花生种。但是用花生给花生拌种，给大豆拌种，一定要用原液，不要加水，因为怕你水量多了把那个种皮给泡胖了，一拌种皮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最好是用原液拌种。然后后期呢，你每次这个防病治虫的时候，你花生要防那个青枯呀、叶斑呢，还有一些白绢病，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次把叶面肥把这个美洲星加进去，然后这个花后喷，促进它的荚果更饱满，是吧，夏老师？
0: 对。
1: 好嘞，花生上您可以用，我们说万物皆可用，因为您会发现美洲星啊，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能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就意味着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所以只要是土壤中长的植物，或者是水生植物，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的作物，您都可以用。有人在芡实上，在荸荠上喷美洲星效果也很好，有人在向日葵上，在这个中药材上，在菊花上，万物皆可喷呢。咱们种的大田作物，所有的大田作物都可以，瓜果蔬菜也可以啊。所以你可以拌种的时候用新美洲星，一定要选择带新字的新美洲星，不带新字的老美洲星，其他都可以，但不建议拌种。只有新美洲星、新庄福星带新字的可以拌种啊。所以美洲星它是一款水溶液面肥，但是我告诉大家，它的原材料它是有核心技术的，它的核心技术来自国外，来自哪里呢？ America。 American AUSA， 您知道是哪里吗？我就不方便说了啊，它就是每半。

0: 年它的原材料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生产基地是在芜湖南泠，是吗，夏老师？所以你会在这个包装上面都有芜湖南泠的字样，是吧，夏老师？
1: 对。
0: 啊，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它的公司地址是在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安徽省农科院老水产所的院内。那么它的生产基地是在芜湖南泠，所以你会在包装袋上看到芜湖南泠生产啊，所以认准美洲鲜商标，谨防假冒。今天购买，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就这么一瓶，保质期是五年，你不打开瓶盖，保质期是五年，一年四季都能用。你冬天种的油菜小麦，你要防寒抗冻，提前喷喷它，或者是发生了冻害，也可以及时用它来喷，缓解冻害。那夏天我们要提高作物的抗耐高温热害的能力，你可以喷它。春天还有倒春寒危害小麦，五月份还有干热风影响小麦，我们到九月份还有寒露风会影响水稻。所以我们第一呢，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入新美洲星。怎么加入？如果你是苗期喷施，50毫升就行了，一亩地啊，50毫升就行了。如果到了作物的生长中期，比如说小麦水稻在拔节前后，咱们可以喷60到80毫升，然后喷60到80毫升，因为我们小麦水稻拔节期要防蚊枯病啊，要治虫啊，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后期为了防早衰醋灌浆提升千粒重，我们建议用到80到100毫升啊。所以这就是美洲星在大田作物上采取一半2到3喷的方式。另外呢，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比如说倒春寒呀、干热风啊、寒露风啊、冬天的低温寒潮啊、夏天的高温热害呀，在这些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最好提前2天喷下去，让它吸收传导，吸收传导之后，哎，它的抗性就会提升。所以美洲星还有一个名字就叫抗逆免疫剂，我们请夏老师来解释一下，抗什么逆，免什么疫呢？
1: 抗逆就是抗各种逆境啊，比如说
0: 不利于作物生长的恶劣环境，是吗？
1: 这个倒春寒啊、寒露风啊、干热风啊、这个倒伏呀、解除术啊、要害啊，这些逆境啊，它抗逆。免疫上就是对一些病虫产生免疫啊，就是就像小孩打防疫这样的，原来你看我们小时候啊，很多麻子，很多雀子，麻子出天花留下后遗症啊，这那个麻雀子就是小孩麻痹症留下后遗症啊。当时我们医疗条件不行啊，不能打防疫针，所以得了这个病以后呢，把命保住就不错了，很多都很小就命就没有了啊。但是打现在的为什么没有呢？就小孩子他过几天打一次防疫针，过几天打一次防疫针，他就对这个病不得这个病了，就免疫啊。
0: 好，不忘初心说，前几年我买过买假了，现在就不敢用了。这个不忘初心，您这个话我们就听着有点那个，您是在哪买假了？我们在这里，你是在哪买假的？你怎么买假的？你怎么确定它是假的啊？我们这里销售的美洲星，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查这个美洲星啊。我们在这里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如果是省内，我们今天下单2天左右就能到货啊。所以我们希望不忘初心，您说清楚一点，别说的这模棱两可，这啥意思呀？你在哪买假了？怎么都不敢用了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认准美洲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提醒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认准美洲星商标啊。好，这个还有谢谢黑土下单一号商品啊。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如果今天下单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买五瓶能拿到6瓶，买10瓶能拿到2瓶，买一箱是20瓶，你能拿到24瓶。汪先生说，美洲星拌水稻种多少斤？我刚才说了，这一瓶500毫升，新一定要带新字的新美洲星，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水稻种。如果是干稻籽的话，你就适量加一些水，能让它超过来就行了。超过来，让每一个稻籽上沾上一些药液。那如果你是浸种的，那就是直接就拌就行了吧，夏老师。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可以浸种啊，浸种把这个配成300杯的水溶液，就是一分药加300杯水，然后泡稻种。啊，这个泡过以后，你就泡个20多天，水抽掉了，这稻种仍然能发芽。如果不用这个浸种的话，可能10天啊，就种子就不行了，就烂种烂芽了。
0: 嗯。防烂种烂芽是吧？好，大家可以用新美洲星，对，什么叫300倍是吧？
1: 有一份药300倍水，就是这个不是一斤嘛，能滴要滴300斤水。
0: 嗯，
1: 这一瓶要加300斤水泡稻子。
0: 好， 就是这一瓶是500毫升啊，就是我们就是这一瓶，就是一份药配300斤水。

0: 300倍，
1: 也就等于
0: 一份药配300杯水，一斤药配300斤水，
1: 这不就是算
0: 这叫一
1: 这
0: 一瓶啊？
1: 对，一瓶也算是500毫升，要如果换算的话，是吧？300倍啊，这个半稻种刚才说了，这一瓶能够拌180斤啊。但夏老师也说，如果你浸种的话，就配成300倍泡稻种，啊，泡稻种，它这个泡过以后，有利于它这个。第一波不烂种烂芽，
0: 哎，防止烂种烂芽。第二个就是根系发达，你个根系它肯定又白又多又粗又长又嫩。
1: 嗯，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用好新美洲星，抗逆免疫。为什么叫抗逆呢？说今年2026年是一个厄尔尼诺年，就是意味着恶劣天气频发，是吧？什么高温热害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北方多雨，南方多旱呀，像这种恶劣的天气，极端的天气，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有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喷施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而美洲星就是这样一款叫抗逆免疫剂，是吧，夏老师？
0: 对，
1: 提高它的免疫的效果，提高它的抗逆能力，抵抗逆境的能力啊。这个灵秀说，小麦现在有了赤霉病怎么办？真的不好办啊。你这个预防的话是事半功倍，你治疗的话事倍功半，你要增加用药量，但效果还不是太理想啊。一旦出现赤霉病了，真的不好办，因为它的病菌已经侵染进去了，如果后期呢雨水多，它会陆续显症，陆续显症啊。好，这个春说，新整改的田块打美洲星好吗？新整改的田块主要地力不均匀，地力比较瘠薄，你要多增施一些有机肥，你要先种植一些旱粮作物，先养养地，是你的地力太瘠薄了，知吗？地力太瘦了，所以你要是新整改的田没有3年以上，你还真的庄稼产量难以提升。所以您可以要施足有机肥啊，多施点肥，多用点肥，以地养地。你可以种植一些什么花生啊、山芋呀、啊，对吧？种植这些旱粮作物，先养养地，然后不要用大型的机械下去，容易陷啊。那你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喷施一些叶面肥，喷施美洲星就行了啊。你就是新整改的田块打美洲星嘛，什么田都能打。你新整改的田，你缺的是田里的大肥、有机肥啊。它是整个地粒的薄，美洲星它是叶面喷施的，通过叶片来吸收的。你往土壤当中打多少美洲星，你才能起到作用啊？你可算算成本了。所以我们美洲星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喷在我们作物上，在我们播种的时候用它来拌种，来抗逆保苗，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一种叶面。

0: 三喷的方式。
1: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2: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
2: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1: 咋办理？
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惠农助农真实在。
4: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5: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4: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5: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4: 武汉盛大。
6: 徽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7: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6: 阜阳 AM 1098千赫，
7: 宿州 AM 1008千赫；
6: 宣城 AM 1008千赫，
7: 淮北 FM 103.6兆赫。
6: 安庆 FM 103.6兆赫，
7: 泗县 FM 103.6兆赫，
6: 京寨 FM 103.6兆赫，
7: 黄山 FM 95.5兆赫，
6: 淮南 FM 95.5兆赫，
7: 凤阳 FM 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8: 美洲星，
9: 新美洲星，
8: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0: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8: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欢迎各位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今天就向大家推荐美洲星。美洲星是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在生产的一款产品，而且它在市场上一卖就卖了30多年。那么由于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也导致农民朋友现在想买买不到，庄家想用用不了，有的人也难以分辨真假。那么在此呢，我们就通过网络，通过张玲聊农业的抖音挂上了小黄车，在这里下单美洲星。只有一款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市场上还有其他的规格，如果您需要其他规格的，可以到当地市场就近购买。如果您当地买不到，或者说您信任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这里下单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今天下单有优惠，今天买5瓶赠1瓶，买10瓶赠2瓶，一瓶的价格500毫升的价格52.5元。如果您半信半疑呢，您可以先拍一瓶拿回家试试看。除了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能用。你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你会发现你这家里种的花，你用了新美洲星，你喷了2遍，你会发现它能早开花。第二，它开花多；第三，它花期比较长。咱先做个对比的试验示范。我刚才给大家看了，就是美洲星上市30年来，它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奖励，比如说我们说的金杯、银杯。什么叫金杯、银杯呢？它曾经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呢，它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这个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的称号，这是金杯和银杯。但是金杯、银杯都不入老百姓的口碑，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啊！我们告诉大家正确的施用方法，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这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呢？一瓶能打多少亩地？我们说苗期，任何大田作物的苗期，你一亩地喷50毫升就行了，喷50毫升就行了。那你如果到了中期，比如说油菜开花前后啊，油菜这个到了春季，腺蕾起苔了，小麦拔节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到60到80毫升。那么到了小麦后期，比如说防干热风啊、防早衰呀、促灌浆呀，我们可以用到80到100毫升。你也可以掌握好60到80毫升这个剂量，是我们最推荐的一个剂量啊。 但是它也还可以。

0: 有一个另外一个功效，解除除草剂的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新美洲星也是您的好帮手，您可以试上一试啊。我刚才说了新美洲星的几个使用方法，第一，用新美洲星拌种，一定要用新美洲星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新装复星才能拌种，能够让咱们作物的种子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苗齐苗壮才能为高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这是第一，用在拌种上。第二呢，就是结合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美洲星和杀菌剂、杀虫剂混到一起打。你看，你油菜要防菌合并防两遍，你小麦防赤霉病防这个蚊枯病，至少要打2到3遍药，每一次都可以加入新美洲星，一亩地用60到80毫升，后期随着生物量起来了啊。密度增加了，咱们要用到80到100毫升。还有就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冬天的低温寒潮，夏天的高温热害，春季的这个倒春寒，五月份的干热风，甚至九月份的寒露风，在这种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喷施新美洲星这样的叶面肥，能补充营养，提高它的抗逆能力。所以它另外一个名称也叫抗逆免疫剂，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提高抵抗外界恶劣环境的能力。这就是美洲星抗逆免疫的效果。还有就是当你的庄稼作物出现了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打除草剂导致小麦叶子发黄，焦苗不长，叶片上有灼伤斑，出现了这个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作物的生长不良，您都可以第一时间喷施新美洲星啊。如果需要加调节剂，我们建议您加庇护，效果更好，加上庇护啊。如果觉得庇护不好买，买的贵，您也可以用云台素，但是云台素肯定比不上庇护啊。如果是解除要害，美洲星加庇护，新美洲星加庇护啊。所以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呢？如果苗期打50毫升，它就500毫升就能打10亩地。如果你要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多地。如果你每亩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啊。叶面肥跟叶面肥价格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在市场上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为什么呢？因为好东西它能解决问题，它能看到效果，所以我们更要算它的投入产出比。美洲星，各位您用过吗？没有用过试试看啊，先试试看。先拍一瓶试试看，效果好了你再继续拍，你要觉得效果不好，性价比不高，你也可以不拍啊。这个细听尊便。好，这个赛杰诺，我说了一瓶能打多少亩地，看你每亩打多少毫升啊。微榄油8612，你那有卖吗？多少钱一斤？这个只能从市场上买，而且只能预定，现在都不好买了啊，现在不好买了。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抗倒产量高，抗倒产量高，但米质是普杂啊，是普通的杂交稻啊，米质一般。好，这个周星就说了，请问这位专家老师，美洲星可以打秧盘里的小秧苗吗？能起到什么作用？该怎么打呢？夏老师，
1: 秧盘秧苗必须是三片叶子啊，就二叶性以后，
0: 两叶一性以后三片叶子是吧？
1: 因为这个秧苗，它这个从两叶性之前都从胚里面吸收营养，它不需要外界吸收营养啊。我们呢要打的时候呢，浓度要稀啊，那个要最好是加水这个1000倍啊，浓度一定要稀，就是那个这个一桶水只能打15毫升啊，最好是在插秧前啊2到3天或者插秧的时候喷一遍，这时候呢它带下去以后，它缓苗快，豁口长，不得苗啊，苗齐苗壮
0: 啊。就夏老师给您介绍的话，因为水稻两叶星之前都是靠胚乳来供应营养，你最好等它断乳了、断奶了以后，如果它长势不良或者秧苗发黄，今年主要前期低温寡照，所以这一段时间秧苗
1: 浓度要稀，一定要稀。
0: 也可以配成1000倍叶，就是苗齐浓度不宜过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性价比最好的使用方法，你的秧苗移栽之前，移栽前2到3天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是吧？还有就送价肥我们应该每亩地打到多少毫升？
1: 那一亩地50毫升也足够了，因为那必须加水500倍。
0: 它密度过大了。
1: 500倍要加水。
0: 就是你用量可以大，但用水量跟着增加就行了。因为你想呀，你这个一亩秧田你能移栽多少亩大田呢？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移栽之前，我不管你手工移栽还是机器移栽，机插秧，你移栽前2到3天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喷下去。你比如说，我们就建议大家，你用足药量，同时也用足水量，你可以达到100到150毫升，同时水量也要提升，就不要让它浓度过大，这样呢能够缓苗期比较快， 活棵比较早，是吧，夏老师？
1: 对，还不蹲苗。
0: 还不蹲苗，因为你要知道，你一亩大田能一亩田的秧苗，你能移栽多少亩大田呢？所以咱送价肥一定要选择它，送价肥一定要选择它啊！就是第一补充营养，第二提高抗逆，提高这个抗逆能力，还有就是缓苗快，活棵早，不蹲苗。咱们水稻就要让它快速的返青活棵，不要蹲苗，不要秧苗不长。好嘞。用它就是你要如果是秧盘上出现发黄的这种情况，长势不良，比如说高低温，你也可以用它来喷一下，但是浓度不宜过大。如果是秧苗正常的话，建议您做送价肥啊，然后作为送价肥来喷。所有的移栽作物在移栽前2到3天用新美洲星来做送价肥，返青快，活棵早，不蹲苗啊。
1: 刚才我讲了大豆是吧？
0: 对，刚才用大豆用几次？
1: 大豆我来说一下，大豆一个是半种啊，一个是一亩地啊，这个10斤种子用30毫升新美洲星原液不加水拌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花期和谷粒期各喷一遍。一亩地呢用60毫升啊到100毫升加水啊300倍以上，然后呢要加4%浓度的尿素和1%浓度的磷酸铵钾啊。如果4%浓度尿素在大热天啊，最好下午4点钟以后喷啊，如果说中午喷啊，它浓度要更稀一点啊。这个大豆还应该要高产的话，应该还要降密度啊，就是你半种以后一定要降10%的播种量，因为现在我们大豆产量上不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施肥啊，使劲的加大密度啊。如果说大豆产量高的话，一亩地啊，它是不能超过15000到20000株基本苗啊。如果你达到超过20000基本苗的话，产量它每株的豆荚数、豆粒数就比较少了啊，所以半种以后要降播量啊，在花期最氮肥。
0: 嗯，好的，我们不管是花生和大豆，刚才夏老师都给我们讲了使用的重点，是吗？刚才花生说最好是开花期以后使用，性价比。
1: 大豆也是要。
0: 大豆也是，就是到后期的使用，它的增产的幅度比苗期使用增产幅度要大。
1: 因为大豆的苗期也好，花生的苗期也好，它有这个根瘤菌啊，这个你这个时候用氮肥啊，它就是影响根瘤菌生长。我们的这个新美洲星里面也有2%的氮，1%的磷，1%的钾。我们做过研究啊，在花期喷一次能增产10%，谷粒期喷一次也能增产10%，半种也能增产10%，但是在苗期只能增产4.4%。
0: 哦，你看，我们要选择什么时候增产幅度大，什么时候打这时候性价比才能体验出来，它的利用率才能得以提升。好的，希望我们大豆后期要防青虫肉虫啊，防病啊，防病治虫的时候就加入它，然后最好是在花期使用，苗期也可以用，但是苗期的增产幅度不如后期的增产幅度大啊，大家可以做个比较啊。为什么买一瓶50.05块？我就恭喜您，你可能今天薅到了羊毛，有可能抖音平台在五一假期之间给大家有优惠券，您是不是使用了优惠券啊？那恭喜您，您以这么一个价格买到了一瓶，先试试看啊。好，今天应该直播到能办成吗？哦，你是说老顽童说直播到能办种吗？直播到、移栽到，只要你是播种的作物都可以办种，用新美洲星办种，你直播到能办种啊？都可以啊，就这么一瓶盖能够办10斤杂交稻种啊，能够办10斤稻种啊，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能办10斤稻种。你一般做直播稻也就是4斤左右的种子啊，这个麦套稻5斤的种子，直播稻4斤左右的种子，这一瓶盖能够办10斤。你要是干稻籽呢，就加适量的水，能够给它焯过来，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美洲星的药液，新美洲星的药液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一瓶盖，如果是手动喷雾器，咱们要喷防小麦早衰的话，一瓶盖一桶水，一亩地打2到3瓶盖，2到3桶水。如果你半种的话，一瓶盖能够办10斤水稻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秋季可以办10斤小麦种。就这么一瓶盖啊，加适量的水，能够让这个种子，你就是让这种子能给它焯过来，每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啊。好，直播到可以啊，就主要用它来办种，主要是苗齐苗壮，就是早出苗出齐苗，抗逆抵抗逆境。你说你旱一点啊，这个整地质量伤情差一点呀，整地质量差一点呀，它有抗逆保苗的一个效果。当然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还是来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这个怀远的丁先生，哎，他就是用这个新美洲星给小麦拌种做了实验示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怀远的丁先生，你好。
2: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丁先生您请说。
2: 我把使用这个美洲星情况说一下的。
0: 您说。
2: 美洲星我今年种了七种亩小麦，我是拌了种子用的。我用的我留下来一亩地没有拌。我那69亩地我都搬了走走。我这是10月17号种的小麦，这个半种的呢，我用了25斤。没半种的我用了30斤一亩地。那结果以后我对比了一下，你不对比你怎么能知道呢？结果以后这个69亩地半种的出的相当好，苗齐苗壮。这个一亩地出的它就不太齐壮。它还没有这25斤出的出来。它这个效果就是半种的情况。你不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你才知道。说不能算，你自己体验。这个在这个半过种以后，就是说七点的时候、八点的时候，你再打了一次，打了80毫升也照，90毫升也照。你用一下这个一盆三方，你再用了1毫升或者80毫升或者90毫升。这个在这个正常方面，你正常100多你小麦是一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小粒子呢可以增大。这个薄的呢，大的可以增加前力重，它一岁的多几再加多几个一粒两粒呢，你说这个一亩地多收100多斤那是一点没问题，你想多收多了也不可能。这个那就是浮夸的，那不能胡说的。对吧？这是这个种这个在生产半种在这用方面。
0: 好的，这是怀远的老丁做了实验示范。他说他有一年拌麦种啊，有69亩地用新美洲星拌种，每亩地只用了25斤种子。那么有一亩地做了实验，用了30斤种子。后来他发现，这个没有这个用美洲星拌种，每亩少播了5斤，反而出苗更好，苗子更整齐。反而你播了30斤没拌种的，还不如25斤的。第一呢，他节省了用种量，是吧，夏老师？
1: 对，
0: 节省了用种量，还有提高了出苗率，是吗？
1: 对，
0: 就是在大豆上，农民朋友都有盲目增加播量的这种误区。你这个大豆并不是播量越大产量越高，我们要求大豆要有合理的群体结构，要我们用新美洲星给大豆拌种，能够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还能提升出苗率啊！大家记住了，在能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能提升出苗率。如果你用新美洲星给大豆拌种，给小麦，给水稻，给这种各种作物播种，你要适当的降低一些播种量，是不是，夏老师？
1: 对。
0: 那我们怎么理解呢？降了播量还能提高出苗率呢？
1: 它因为提高出苗的苗多了，你不降播量的苗给你给你这个不拌种不增加出苗苗是一样的，实际上你想高产还要降苗多。
0: 就夏桂平老师呢，是一名研究员，他原来具体是研究大豆的。其实他想以一些数据告诉大家，大豆并不是播种量越多、密度越大、产量越高。有一组数据，请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很早以前我们做过调查，就一亩地如果说有20000株基本苗的话，那么每棵大豆有28个豆荚，那一亩地呢有56万个豆荚。如果说一亩地你增长到40000基本苗，那么一棵大豆只有7个豆荚，也就是说一亩地只有28万个豆荚。如果再算一下，就是20000株基本苗的豆荚数56万，是40000株基本苗豆荚数28万的一倍。
0: 你看，
1: 所以苗增加了，豆荚数、豆粒数反而降低了。
0: 所以大豆跟小麦一样，都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 对吧？
1: 我们江苏农垦做过研究啊，就是大豆如果想高产的话，它每亩的株米就是1380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株高乘株数，就一亩地就一万株，那么一株是每株株高是1米，那么就是10000株米，对吧？如果说你要是1米的话，你最多只能种13800株，如果90公分的话，你乘一下可能种到15000株。但是大豆想高产，你后期必须追肥啊，大豆要开花以后，一亩地一定要追个20斤尿授下去。
0: 好的，您看。20000株的大豆基本苗啊，就是你是说，它是每株有28个豆荚是吧？
1: 对，是
0: 啊，全就一亩地
1: 56万，
0: 这是20000基本苗能有56万的豆荚。如果是4万，密度过大了，反而只有28万的豆荚。您看， 所以咱们大豆一定要在大播量的前提下适当的降低播种量，一般的大豆10斤最多12斤就行了，我们建议。

0: 那个籽粒大小还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对？那你籽粒小的可能要少播一些，对不对？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这一般每亩地种6000克、6000斤种子，这个基本苗就够了。我们讲这个十斤也是放宽了，因为你这整体质量不行啊，或者是播种质量不行啊，你怕苗不够，也就是啊，这个如果正确的话，一亩地播个6000斤种子就可以了。
0: 好的，好。大豆不用底肥行吗？虽然大豆有根瘤菌固氮，你要想大豆有个好产量，还得施足底肥啊。我们建议3:15的，你用到30斤都行啊。你不用底肥是不行的，还是用底肥可以少用一点，因为大豆，
1: 大豆底肥的话，我建议用30斤磷酸铵，因为磷含量不够啊，因为你3:15的磷含量还是不够，钾浪费了，所以说底肥一定要买磷酸铵。我们很多地方买不到磷酸铵，就是因为卖这个单一的肥啊，它这个赚不了钱，复合肥的利润可以高一点，哎，一说，
0: 就跟小麦一样，他们用那个二氨加适当的钾肥搭配的使用，
1: 适当的磷肥，
0: 啊，适当的二
1: 适
0: 氨，
1: 当的磷酵素，
0: 就适当的，他们是用二氨，北方是用二氨
1: 二氨
0: 加。
1: 加尿素。
0: 哎，对，好，所以大豆不用底肥，不建议啊，除非你地力特别肥。那你要想要高产，还得要施足底肥，哪个作物都是这个道理，对吧？啊，好嘞，水稻可以拌种吗？都可以拌种啊，这个可以拌种啊，这一瓶盖倒满就能拌10斤水稻种，因为咱们直播稻嘛，因为你要机插秧才要3斤半种子，你人工栽秧，你一亩地才1斤2两种子，你就是直播稻。你要4斤种子吧，4斤到4斤半，你要麦套到5斤，对吧？咱们杂交稻用种量都少，所以我们用一瓶盖，就这个500毫升的规格，一瓶盖倒满32毫升，它可以拌10斤大豆种，10斤水稻种啊。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和观察，就是用了新美洲星拌种的，你会发现根系长、粗、白、嫩，根好。啊，根深才能叶茂，根好苗子才能好，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新美洲星给作物拌种啊。你春播作物地温不稳定，或者是整地质量差，克拉比较多，或者是田基比较旱，就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发挥它的抗逆保苗的作用和效果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产品与产品不一样。你要说，哎呦，我买的燕面肥比这便宜，你这太贵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讲一讲啊，就是你从市场上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你也可以买巧的，买便宜的，但是有没有效果，大家自己要做比较啊。就是你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效果不明显的药，我认为它就是不划算，再便宜我们都不需要买，因为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所以，当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你用一下新美洲星，它能够迅速的解除除草剂的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你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冬天，我们北方种植油菜就是容易受到低温寒潮的影响。你看苏州的老蔡，他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啊。验证了一下美洲星在冬天给油菜喷湿抗旱防冻的效果，它是怎么用的呢？
2: 我在这个油菜上用的霉就行。这个我的油菜呢，在上月寒流来的时候啊，这个零下12度，人家油菜都冻死了，我的还依然没冻死，还相当轻。对，我给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乖乖，现在事情人家的都冻死了，我的没冻死。
0: 你看，这就是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提升了，是吧？这。
2: 对，效果相当好。一样大的一起种的，但是他们都冻死了，我肯定就行，就没冻死。他们都问我，哎，说老蔡，你怎么是你的这个油菜那么好？我说我喷的没就行，单喷的没就行，加都没加。过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所以说俺都一起种的一样的种子，一起买的种子，乖乖他们就死了，我的就好。
0: 一起买的种子都是邻居嘛，一起买的种子一起种下去的，为什么他们冻着了，他的油菜冻坏了，我的没冻坏，因为我喷了新美洲星。所以我们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用上新美洲星这种抗逆免疫剂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冬天抗低温冻害，夏天防高温热，防这个耐高温热害，春季防倒春寒，5月份防干热风。所以想买不买， 麦有异险，小满在5月20号。如果小满期间北方的小麦还正在灌浆期，我们要提前2天喷施新美洲星，提高小麦抗干热风的能力，同时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啊！哎，你看四线的老陈啊，他这个很喜欢听广播。

0: 他说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正是因为听广播，他认识了美洲星产品。
1: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这个听广播。
0: 啊，
1: 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啊。
1: 啊，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0: 嗯。
1: 哎，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0: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1: 啊，美洲星
0: 啊。啊。出乎你。
1: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呢，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10月份这个种小麦呢，我就半倍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0: 啊。
1: 当时没说这个出来，后来这个没办，刚一块地我没办，我的试验的。
0: 嗯，
1: 哇，他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他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他这个苗旺。
0: 整齐。
1: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1: 对的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
0: 啊，
1: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家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死，受这个旧病都死了
0: 啊。
1: 我这呢打了两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0: 嗯，就是您，
1: 哎，他是明显，我们这个圆，咱家摆着圆的，摆着小圆，家里这都临变的，哎，怎么你这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你不相信科学不管，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0: 啊，
1: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1: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那根上的，
0: 嗯，
1: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1: 哎，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1: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其实这是
1: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会有的，它就好使。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说我来做个实验，啊，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1: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哦，
1: 对，因为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好。你看，非常佩服老陈，他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自己做实验，而且他想着点子做，他说每年就是家里栽的辣椒秧、茄子秧，每年你这个4月份一栽以后，太阳一晒就蔫了，就死了，因为根系比较弱嘛。哎，他就想了一个方法，用新美洲星原液啊泡根，他在这泡了这个半个小时，他再移栽。我还问你有没有加水，他说没有，就用原液。他说本来觉得根系小嘛，根系比较弱嘛，根系也不是太大嘛，他就是他自己用原液，哎，移栽了以后反青活颗比较早，还没有死颗啊，夏老师。所以他说真的是不缺颗啊，这就是农民朋友用了新美洲星自己做对比试验，还有一些农民朋友在向日葵上、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就是水生植物上也都可以用了，夏老师是吗？
2: 对，是的，对，我们这个芜湖县。也就现在万州市质保站那个站长啊，他做了这个水稻拌种的这个试验示范啊，这个凡是拌种的，不管是一些新种的也好，先拌后进也好，先进后拌也好，那根系比对照都增加了3倍啊，并且又白又粗又嫩啊。我这个照片呢，可能是这上不好传，但是我们有个公众号啊，叫种植专家夏老师啊，上面有，大家可以不妨来关注一下看一下
0: 啊，就是公众号。种植专家夏老师是吧？
2: 是的，
0: 嗯。

0: 好，种田人就问了，请问老师，新美洲星在水稻上什么时候用最好？
1: 那就是在这个大肚子期跟小麦一样的，那是生产幅度最大的，就是在打包前，啊，在这个7天到10天，就是防止稻屑病的时候你加进去啊，但是水要够，你亩地至少打15斤水啊，打过的跟不打的应该说很明显，那个能看到效果的。
0: 其实我们正常，大家一定要听话听音。外行是听热闹，内行听门道。其实，在任何大田作物上，刚才夏老师提倡的是一半2到3盆，半就是用新美洲星拌种，让种子赢在起跑线，先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当然，它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在一起拌啊。它这是促苗的啊，壮根的，抗腻的。啊，保苗的，这是这几个，这个它拌种的效果和功用。那另外呢，就是结合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你把新美洲星加上，既补充营养，又提高了抗腻。后期呢，是促灌浆、防早衰、提升千粒种。要么就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提前喷它，啊，让它提高它的抵抗逆境、恶劣天气的能力。还有就是出现了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抓紧喷施新美洲星啊！所以我们建议您正常使用。你这个水稻，你要防病治虫吧？你水稻你怎么着，蚊窟病要防一遍吧？稻区病、稻瘟病你要防2遍吧？最少3遍要。所以你可以在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这是最省心、最省力的一种方法。要么就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用，要么就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危险的时候再用它。这几个方法啊，第一是用它新美洲星，一定要
2: 扎
0: 选
2: 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2: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3: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2: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1: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1: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2: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1: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3: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4: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5: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了。
1: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6: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7: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9: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9: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

0: 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痛风患者啊，究竟能不能吃豆腐。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肌少症离你有多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我们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然后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痛风患者究竟能不能吃豆腐啊？经常有听众会咨询说，我家人有痛风，然后呢会有人跟我说啊，不能够吃豆类。那么在饮食健康相关的微信群里呢，也会有一些群主表示或者群友说啊，说豆腐虽然营养丰富，但是是不是也有人说过痛风是不能吃的呀？那么到底痛风患者能不能吃豆类，能不能吃豆腐啊？我们今天不要着急，先来了解痛风的营养治疗原则。我们也都知道营养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限制嘌呤膳食，采取到一些低能量的低脂和低蛋白的饮食，降低血尿酸的水平，并且增加到尿酸的排泄，防止痛风急症的发作，缓解到痛风发作的症状。那么营养治疗的原则就应该以这些目的为基础来制定。营养治疗的原则主要有，第一是限制到这个膳食的嘌呤啊，采取这种低嘌呤的膳食，控制到嘌呤的摄入量。比如说啊，在急性的关节炎发作期呢，膳食的嘌呤摄入量必须要严格限制在每天150毫克以下啊，特别是急性发作的头三天，基本上是不能够选用就是含嘌呤或者嘌呤很少的食物，到病情缓解之后呢，是可以适量的增加的。第二呢，就是要控制到这种膳食的总能量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的主要来源啊，应该要占能量的50%到60%。如果说痛风患者肥胖，减轻体重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到循序渐进啊，切记减重的速度过快。我记得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还邀请到了省内的啊这个减脂方面的专家，就跟我们说，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一个月减20到30斤，其实这个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慢慢的减啊，一天大概1斤左右，这个就是已经是很快很快的了，要注意啊。然后呢，如果说很快的话呢，会导致到机体产生大量的酮体和这种尿酸相互竞争，抑制到排泄，使你的血尿酸水平升高，导致到痛风的急性发作。第三呢，就是要多选用素食。其实呢，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很多人应该说啊，我们的肉类都不缺，那素食其实还是应该要多吃一些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像新鲜的蔬菜呀、水果、牛奶、坚果、海藻、西瓜、冬瓜等等啊，这个多摄入可以提倡，就是你的碱性食物会更加的增多，对于身体来说一定也是有帮助的。第四点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饮水2500毫升以上，避免饮酒或者是酒精饮料，少食用刺激性的调味品啊，包括像这个暴饮暴食或者一次进食大量的肉类啊，这经常是痛风性的关节炎急性发作的诱因。那么饮食呢，也是要定时定量的，可以少量的多餐啊，每日要应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其实这些应该大家也都了解，就是看能不能够去做到啊。另外呢，就是不宜要服用影响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还有烟酸等等。一句话总结，痛风患者就是要多饮水，多吃蔬菜。

0: 饮酒，少吃肉类。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些，其实应该说痛风是可以比较远的啊，远离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说痛风患者应该是多吃这个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中嘌呤的食物，不吃高嘌呤的食物。那我们说豆类是什么呢？豆类像黄豆、绿豆、红豆、花豆、豌豆这些所有的四季豆、黑豆等等，它是属于什么第二类中的嘌呤食物，所以它的嘌呤不是说特别的高。黄豆在制作豆腐前呢是需要浸泡的，然后把浸泡的水给倒掉啊，这是易溶于水的嘌呤也就大量的被去除掉了。那么这个嘌呤被去除掉了以后，所以你想一想，大量的嘌呤已经去除掉了，那豆腐当中的嘌呤会含量很高吗？它就不高了，这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对此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广东省公共营养师统编教材的主编韦丽萍就曾经多次的对医生专家们说道，豆腐这个是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适合尿酸偏高的人群食用的。豆类呢是中嘌呤食物，豆腐是低嘌呤食物，所以啊，我们的痛风患者是可以放心的食用豆腐，以后也不用说特别的担心说我不能吃豆腐了啊，只要适量的去吃一些，对于身体来说一定也都是有利的。好，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肌少症离你有多远。今天我们就从这方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首先请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相关的和中老年人力气有关的话题。那有没有人发现就身边的老人走路呢是越来越慢，有拧不开瓶盖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摔倒的啊？很多人会说老了嘛啊，这个没劲很正常。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其实不一定只是衰老，很有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请荣主任来说一说，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没劲儿，咱们老百姓确实是很容易当成了就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您先给我们打一剂预防针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就肌少症这个病到底有多普遍好吗？
2: 好的，肌少症这个病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中老年人的一个隐形的流行病。研究数据显示，六岁以上的人群中，肌少症的患病率大约在10%到30%之间。到了80岁以上，这个比例可以飙升到50%以上。也就是说，每两个80-90岁的老人里，就有可能被肌少症所困扰。但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病。
0: 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很大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当然每个地区可能它的这个数据并不是完全一样，有的地区也许好一点，有的地区可能这个数据会更高一点啊。我们也想问您，就您提到这个肌少症在80岁以上的老人，很多地区可能超过50%，那么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来主动看这个病的人多吗？还是大多数都是因为别的原因来就诊被您发现的？
2: 对对，是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刚才说的没有劲，就是乏力，或者是吃饭不太好之类的，就是以这个原因所就诊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病人其实是肌少症，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个肌少症、他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普及可能也还不太够，
0: 或者是觉得自己老人就是力气少了，少锻炼啊，导致
2: 的，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刚才我们荣主任说到的这个数据确实让人很吃惊，今天我们就请荣主任把这个隐形的这个肌少症给彻底的扒开，从症状到原因，从吃到练，再有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还是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什么叫做肌少症？这个肌少症是肉变少了的问题吗？是这个原因吗？
2: 对，这通俗说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医学上嘛，一般说它叫一个骨骼肌减少症，它其实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也就是你一个肌肉的这个数量减少了。第二个就是它肌肉的一个力量变小了。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功能也变差了。 哎，也就是我们做一些日常动作的这个能力下降了。
0: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个相关的比方，更生动一点呢？
2: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肌肉啊，就像一个紧实的一个筋瘦肉，比较有弹性有力量，到了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阶段过后呢，肌肉呢就松软的像一个棉花或者是注水肉，哎，你看它体积还在，但是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劲了。
0: 嗯，那接下来我可能要带我们的一些患病的朋友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得这个肌少症，或者说有没有不用去医院就能够在家做的这种自测的方法呢？
2: 有的，我教大家一个肌少症五步自测法，你如果符合五条当中的任意两条，就要警惕可能就有肌少症了。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拧瓶盖困难，就是比方说你以前能轻松拧开了一些罐头啊，或者是矿泉水瓶盖，现在拧不开了，或者是毛巾拧不干了。第二个就是走路变慢了，比方说哎，你过马路时绿灯快结束了，哎，你总觉得来不及了，或者是走路的一个步幅明显变小了。第三个就是起立困难，就是从矮板凳啊或者是马桶上站起来时需要用手撑一下或者是扶一下墙。第四呢，就是反复的一个跌倒，在过去一年内无缘无故摔倒了两次或者是以上。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非自愿性的体重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刻意的减肥情况下，半年内体重掉了5%以上，就比方说一个120斤的人，你不知不觉瘦了6斤。哎，你就五条当中如果符合两条，你可能就要警惕自己可能有肌少症了。
0: 嗯，就是对照一下，如果说这五条当中有两条，我就要警惕一下，或者说我到医院可能要去检查排除一下啊。
2: 对对对对，
0: 刚才你也看到，就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拧不开瓶盖这个自测的指标很有意思啊。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有人拧不开瓶盖，我们还在心里会说，哎呦，这能那么娇气吗？瓶盖都拧不开。但真的会有这样的哈，就是除了瓶盖，还有没有生活当中类似的一些小动作可以去做一些辅助的判断，比如说提篮子啊，抱孙子啊，晾衣服呀、啊，这些有没有？
2: 是的，是的。比方说你爬楼梯啊，可能爬不到一两层，可能就爬不动啊之类的。哎，这些情况你可能就要警惕了。或者说你就是短期内，或者是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机能、身体的这个能力下降了，做日常活动的能力下降了。比方说平时去买菜呀，哎，提一些东西啊，就刚才就提篮子啊，对，这些就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
0: 还是要警惕一下、
2: 哎、
0: 啊，不一定就是娇气。
2: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刚才您也说到这五条的自测方法啊，当然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尤其是反复跌倒，就是很多家庭是不是觉得老人不小心啊才会跌倒？但是从您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肌肉在报警呢？
2: 哎，对的，是的，就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很多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瘦就是瘦，可能就是肌少了嘛、肌肉就变少了嘛。
0: 嗯。
2: 但其实还有一种叫做肥胖型的肌少症，就是你外表看着挺胖，它体积挺大的，哎，但是它的肌肉比较少，身上全部都是那个脂肪。这种人呢，他也会容易摔倒，并且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紊乱的、
0: 哦、
2: 哎，也需要进行一个警惕的。
0: 就是其实不应说瘦或胖他的肌肉就会多或者是少，
2: 哎，对对对，
0: 这个是不完全的。
2: 是的，是的、
0: 嗯、当然也有刚讲到这个摔倒的问题，就是老人摔倒了，家里第一反应是地不平啊，或者是老人自己不小心啊，很少会想到肌肉的问题。
2: 对对，
0: 就如果说家里老人已经摔倒过一次，您有没有建议就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如果他有出现了这个摔倒了嘛，然后我们要最好就是对他其他的一些生活能力也要进行判断一下，就刚才说的他除了有摔倒，还有没有这个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制，就刚才说的你毛巾拧不干啊，爬楼梯爬一两层楼就不行了呀，或者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较缓慢啊，哎，就刚才说的从马桶上站起来呀，从矮板凳上站起来呀，就没有以前那么利落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他合并有多种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警惕，就是可能要去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检查了，判断他是不是有肌少症，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锻炼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干预。
0: 但是这些人如果说这些老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他也是拧不开瓶盖，或者说也容易摔跤，那这种和到老了才出现这种状况的两个有什么区别？
2: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拧不开，那可能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判断一下的、
0: 嗯、
2: 就是它到底是属于哪种，因为可能也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呀、啊、它也会导致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
0: 嗯、
2: 或者是协调能力有问题、
0: 嗯、
2: 哎，如果是你平时的饮食也很正常，然后其他方面也很正常的话，那你就要 排除，如果突然出现这种要排除一下是不是颅内有什么问题、
0: 嗯、
2: 哎，如果是年龄大了过后这段时间哎，你感觉到它这个吃饭啊都比较差了呀、啊、这种情况呢。

0: 那你可能就要警惕去查一下，他是不是有肌少症了？哎，
1: 嗯，
0: 对，
1: 这个肌少的肌是肌肉的肌啊，就肌肉少了的症状啊，我们给大家分解解释一下。但也有人会讲说，肌肉少就少一点啊，又不疼又不痒，能有什么大事儿？那荣主任，你给我们来说说这个肌少症，如果说不干预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对，肌少症它不干预的话，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们临床上说有一个四重打击，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刚才说的跌倒和骨折。哎，因为机体呢，肌肉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护腰和减震器，如果肌肉少了，它的平衡能力就差，就稍微绊一下就会倒。哎，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为什么呢？一旦摔跤了过后，可能就会摔成一个髋部骨折，需要长期卧床。你一旦长期卧床了过后，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也就出来了，比方说肺部感染啊、压疮啊、血栓啊，然后肌肉会进一步的这个萎缩，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倒在这个骨折后的一个第一年，哎，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代谢紊乱和慢性病的一个失控。肌肉呢，是我们消耗血糖最大的一个器官。如果你肌肉少了，你这个血糖被人消耗了，就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容易失控。同时呢，肌肉少的话，代表这个意味着这个基础代谢下降了，你这个脂肪就更容易堆积了，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个就影响我们的一个呼吸和免疫力。哎，其实我们呼吸也需要肌肉的，也就是膈肌。严重的一个肌少症就导致你呼吸无力、咳痰困难，然后容易得肺炎。而且呢，肌肉还会分泌一种叫肌细胞因子的物质，它这个物质呢，对维持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非常重要，如果它少了，老年就会容易反复的感染呐、发热啊、肺炎啊之类的。第四个呢，就会增加一个全因死亡风险。大量的一个临床研究表示，严重的一个肌少症和我们这个老年的总死亡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说，关注肌少症其实就是在延长这个健康的一些寿命。哎。
1: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2这一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啊，留言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啊。说老来瘦，大家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就瘦一点嘛，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远离。但是如果说一味的瘦，可能啊有这个肌少症的，也会影响到自己后续的健康。所以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来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请教。那荣主任，我们再来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听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原因啊，就是确实也不是没劲儿，就是简直是推倒健康的第一块多米诺的骨牌。您也讲到，就摔倒的问题，很多骨科医生也说了，可能老年人人生最后的一次骨折就会要他的命啊。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就是因为摔倒了个骨折一个髋部骨折了过后呢，因为老年可能如果你不去做手术的话，你可能就要卧床，让骨折这个骨头慢慢愈合。但是一旦你卧床了过后呢，老年他的这个刚才说的，他这个呼吸可能会长期的形成一个坠积性的肺炎啊，导致一个肺部的一个并发的一个感染，还有长期的这个压疮啊，还有一些营养不良啊，肌肉还会丢失的特别快，因为在床上长期躺着过后，肌肉就萎缩了。哎，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机体情况越来越差，就很多人，因为有的骨折的愈合可能要3个月或者半年更长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你去做手术的话，你这么大年龄，他可能手术的风险也很高。所以还有的人说，哎，我80、90岁了，我可能就不给他做手术了。但是很多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呢，你卧床的话，如果能超过3个月，你可能这个后续的死亡的这个概率可能就更高了。所以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髋部的这个股骨颈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摔？因为其实骨折 它不可怕，但它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非常可怕，所以很多人都是倒在这个并发症方面了。
1: 嗯，
0: 对，所以的话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摔倒过后，这个骨折是对他而言是最致命的，成为人生最后一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所以尽量不要去摔。
0: 对， 对， 对，
1: 因为如果摔倒的话，他后续的手术完之后有可能都下不来台。
0: 对对对，
1: 啊、就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包括你下了手术台之后，可能走路各方面他也会受很大的影响，
0: 对对，
1: 这个都要注意。所以刚才您也说到了三个词，就是我来总结一下，是老了、吃不够、不动弹啊，这个我们三个是不是叠加在一起，所谓的肌少症也就来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么刚才说到的吃不够，我也很想替我们的一些老年的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就他们真的是不想吃肉吗？或者说其实不是，是怕什么呢？怕我刚才讲的高血脂，怕这个高血压，或者是怕得心梗。所以您觉得他们的担心到底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我这两条路我到底该怎么走？我往左走不合适，往右走也不行，有没有中间的一条大道我该怎么去合理的去走它呢？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很多病人也会经常问我，
1: 嗯，
0: 然后我们问他饮食，他说我的饮食很清淡，就是平时都不吃油。所以的话呢，其实我就想借此这个机会再向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明确告诉大家，就是对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你蛋白质缺乏的风险比你吃一点肉带来的这个血脂风险是远高于吃一点肉带来的这个血脂的风险的。是的，因为要看你怎么吃，就是你要怎么吃，你要正确的去吃。哎，就是可能我刚才说到了啊，我们要选择一些优质的一些蛋白质，就是避免一些饱和脂肪啦，或者是一些精致的一些碳水，我们去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方说鱼肉啊、虾肉，它们富含一个不饱和脂肪，虽然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比较有好处，然后还有一些去皮的一些鸡肉啊、鸭肉，还有瘦的一些猪肉啊、牛肉啊之类的，还有一些鸡蛋。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鸡蛋是全蛋是可以吃的，很多人是不吃蛋黄的，
1: 是，
0: 就是我们每天一到两个全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牛奶、酸奶啊，或者是一些豆腐啊、豆浆啊这些啊，这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蛋白，这些其实是可以吃的，对我们的血脂影响比较小，
1: 放心大胆的吃，特别是鸡蛋，这是一个优质的蛋白。
0: 对 对， 对，
1: 有的老年人连一个鸡蛋都吃不掉，其实每天吃两到三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有些老年人说，那我不爱吃这些蛋白的东西食物，我可能会吃一些蛋白粉或者是各种补品啊，觉得比吃肉更方便更健康。您觉得蛋白粉能不能代替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呢？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饮食过程中，就有的人可能吃的比较少，适量的可以去补充一些，哎，这些蛋白粉，就是我们临床上也会给病人开一些相关的一些整蛋白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那个流质的口服的呀这些。但是我还是建议病人要到医院去，让医生进行一个评估，就是不要自己去药房乱买，他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买的东西可能它的蛋白的含量啊，它适不适合你呀，哎，这些要去医生去就是找营养科啊，或者找我们老年科啊，进行评估一下的，然后再决定去吃。
1: 这个是要请医生来评估的。但生活中还有会有一些老年人会这样说，说老年人要吃主食少一点，吃蔬菜多一点啊。您怎么看这个主食和蛋白质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比例，或者说我这种讲法是对还是错？
0: 是的，主食就是看你合并有时候什么疾病，比方说有的糖尿病的病人，对他的主食可能要稍微控制一点。他的蔬菜啊，但是蛋白质一定要补充。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很多的优质蛋白其实对身体的这个血糖啊或其他方面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的话呢，一些蔬菜和碳水，但不能说不吃，就我们说的主食，也就是碳水，要合理的安排，就是适当的，就是可能在我们每餐要有一些碳水，也要有蛋白质，同时也要有一些就是蔬菜类的一些膳食纤维之类的都要吃，然后稍微控制一下，稍微主食的这些量的话就行了。
1: 就其实主食它是一定要有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要少而精，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说品种可以多一点，
0: 对对对，
1: 甚至有一点粗粮，
0: 对，可以选择一些粗粮，对，比刚才说的一些精致碳水啊，可以出一些粗粮，比一些精致碳水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所谓的精致碳水可能是米饭、面条这些，
0: 对对对，
1: 啊，面粉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我吃一点粗粮，像玉米啊，或者是这个山芋啊、山药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主食。
0: 对，
1: 那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其实蛋白质缺乏它是有危险的，可能很多朋友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讲法，就说，哎，不让我少吃肉嘛，多吃菜嘛，您也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对，不是说少吃 吃肉，只是说我刚才说的可能少吃一些比较油腻啊，或者是有那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优质蛋白，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吃的。哎，比方刚才说的鱼肉啊、虾肉啊，这是最好的一些蛋白，就是我们的每顿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每顿都需要有蛋白质。就你不要把蛋白质这个放在哪一顿吃，就是三餐要合理的安排，蛋白质、碳水啊，或者是这些杂粮。

0: 呀，还有蔬菜类的呀，它每一顿其实都需要有摄入的，不能说放在哪一顿吃。还有的人可能说我晚上不吃饭，对吧？
1: 对，
0: 很多人说晚上不吃，他其实这样对身体不太好的。其实我们是讲究三顿都要合理的吃，然后合理的安排你的碳水、蛋白质，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啊，都是需要有的，哎，不能放在一顿吃。
1: 那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为了减肥，然后晚上不吃饭，这个对于他的肌肉也是不是容易以后得肌少症？
0: 对，是的，他可能会不吃，会导致这个，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能量是消耗的，如果你没有一些血，没有一些其他的消耗，它就开始最后去消耗你的脂肪，就是消耗你的蛋白质，就消耗你的肌肉，哎，最后，因为我们一般它的消耗的顺序可能到最后才会消耗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哎，如果你把你的肌肉消耗了以后，你再想去增肌，这个程度可能就比较复杂，就可能比较针对一般人，可能就比较难
1: 很
0: 了。
1: 难，而且时间特别长，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一些我们的患者来讲，想要解决就难上加难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荣主任讲到的这个吃的问题、锻炼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不是说不吃肉，而是要吃对的肉啊。刚刚您说的一些高蛋白的问题是吧？那还有个误区，就大家说到喝汤，其实我们家老人也是。一直都说汤比肉要更有营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误区好吗？
0: 因为我自己家里的公公婆婆都是这样的，我们家会经常喝汤。对，其实就是我就想纠正一个误区，我们喝骨头汤是不补肌肉的，骨头汤里面主要就是一些嘌呤和脂肪，它的蛋白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要想补肌肉的话呢，得吃肉、吃蛋，然后还吃一些豆腐啊之类的，汤汤水水是没有用的。
1: 汤汤水水是没有用的，而 且其实
0: 对，
1: 你可以不喝汤都可以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如果喝的话，也是帮当水。但如果说你是那种痛风的患者，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喝也不好
0: 对，它的嘌呤含量很高。
1: 这个提醒很及时。所以很多老人会觉得营养都在汤里，结果汤喝了不少，肉全丢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完了吃，再来说练啊。很多听众会讲说，我天天散步10,000步，确实还有一些 APP 的软件比哪个今天散步的时长步数会多啊，然后觉得多了都很厉害，那这10,000步还不够吗？

0: 好的，那关于老年人的一些锻炼问题，也想来问问您啊。就很多老年人一听力量训练就一个运动，咱们有没有在家就能做的比较安全的关于肌少症的运动呢？
1: 有了，有的。我把那个听众一般分为三类人群啊，然后分别给出他的这个方案。第一类就是一般的一些老年，他的这个能独立活动，没有一个严重的这个关节的这个问题，他在家里可以做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坐姿抬腿，你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一条腿伸起，伸直以后，用脚尖呢用力勾向自己，大概坚持5到10秒。如果感觉到大腿这个前侧酸了，然后再放下，这样左右交替，每组大概做10到15次，每天做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靠墙静蹲，就是背靠墙，双脚呢跟肩同宽，脚往前站半步，然后呢你慢慢往下坐，就好像坐在一个无形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呢膝盖呢不要超过这个脚尖，然后一般从坚持30秒开始。然后逐渐延长到1分钟，这个动作呢，对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还锻炼这个大腿肌肉是非常有用的。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举矿泉水瓶，就是拿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向前或者是向两侧，这样举起，也可以拿个弹力带做个划船的一些动作。
0: 就这样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对，是的，
0: 这
1: 做
0: 样
1: 个
0: 的
1: 划
0: 动
1: 船
0: 作，
1: 的动作，哎，就是把弹力带踩在脚下，然后那个双手像划船一样往后拉，锻炼我们的这个手臂和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哎，这个还有一个第二类人，就是第二类老年人，他就是高龄或者是体弱了，走路已经不太稳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扶东西，他就不太适合做一个站立训练了，可以从坐姿或者是卧姿开始。第一个呢就是坐姿踏步，然后呢坐在椅子上。双腿像原地踏步一样交替抬起，然后动作慢一点。第二个就是坐姿后蹬，然后坐直，一条腿向后伸，脚尖点地，然后你感觉到这个大腿这个后侧和臀部收紧。第三个就是床上抬腿，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伸直腿，缓慢抬起30度左右，然后再坚持几秒放下。然后最后就是完全卧床的老人就可以做那个踝棒运动，就是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的做，它可以促进这个下肢这个循环，防止这个肌肉的萎缩。
0: 就如果这是脚尖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这样的一个姿势来去做，大家也可以去在家试一下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荣丽萍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也可以。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来给我们留言咨询，这几种方式呢都是可以和我们及时的来沟通的。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丽萍主任进行咨询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说荣主任你好，我家老爷子85岁了，腿没劲好几年了，我们给他买过拐杖轮椅，也请过阿姨，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动，就说老了就该歇了啊，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劝都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想听听您的建议。
3: 老人我觉得要根据他的这个他的一般情况要决定进行一个首先要是饮食，就是可能刚才提到的，我们先要先判断一下的，就做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看看他现在是不是有肌少症。如果他有肌少症的话呢，第一步就调节他的这个饮食，增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然后呢必要时可以去开一些蛋白粉口服。第三个就是根据老人的这个状况，他现在是能一般活动，还是说就是需要在床上卧床了，然后还是说不太能，就是完全失能的，根据他的这个情况，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这个锻炼的这个方法，然后就是循序渐进的，从一个比较

0: 开始就是可能要刚开始可能不能强度太大了，怕他可能就是如果不舒服，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肌少症锻炼的时候，做时间长了会有肌肉这个酸痛的这个感觉，哎，他可能就后期就会有点排斥了。我们就先可能要先弱一点，就比方说在床上抬抬腿呀，或者在椅子上抬抬腿呀，然后慢慢的，比方说今天做个三十秒，然后明天做1分钟，这样的话，慢慢的延长了他这个锻炼的这个时间，哎，然后还要去，可能还要带他去晒晒太阳啦，促进他的这些钙的这些吸收啊，对他的这个肌少症或者之类的都是有帮助的。
1: 就其实促进钙的吸收，对于这个我们的肌少症也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到的。好的，刚才您也讲到了，对于完全卧床的老人啊，有一些关于他的一些练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继续说一说。
0: 对，完全那个卧床的这个病人呢，他可能他的肌力就不行。如果他的腿能轻微的抬起来，我们就尽量让他的腿慢慢的自己抬，然后或者我们自己去做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个 踝棒运动，就刚才提到的，把脚尖勾起来，然后绷住，然后再把脚尖这个放下，就这样的反复做。它其实刚才说的可以促进这个下肢的这个循环，
1: 好的。
0: 防止肌肉的萎缩的，
1: 这
0: 哎。
1: 个是对于我们就是几种不同的老年人啊，我们荣主任给大家有这种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锻炼完了之后，还有就关于吃的问题啊，那么吃应该怎么办？因为光练不吃也是等于白练，所以我们来做一下实操，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一日三餐的具体的事例？
0: 可以，我就是以一个60公斤的这个老年为例，就是他每天的一个目标摄入是70到80克的蛋白质。我们早餐一般需要提供20克蛋白质，可以吃一个水煮蛋，一杯250毫升的这个牛奶，然后一小碗的这个燕麦粥或者是个杂粮粥。午餐呢一般是30克的一个蛋白质，可以吃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这个去皮的这个鸡腿肉或者是清蒸鱼，然后半块豆腐或者是半碗毛豆，然后加一个一小碗的米饭，加个足量的这个蔬菜。晚餐呢一般是20克蛋白质，就是几片酱牛肉或者是一份虾仁炒蛋，然后一碗这个紫菜蛋花汤。在加餐呢，我们可以选一小杯的这个无糖的一个酸奶，或者是一小把原味的这个坚果。哎，这样的话就能这样算下来就可以让他的这个目标的这个70到80克的这个蛋白质就达标了。
1: 这样听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啊，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说我就吃素，或者是我不爱吃肉，遇到这样的老年人，我们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选择一些植物蛋白，就刚才提到的豆腐，哎，豆干，或者是毛豆啊，一些鹰嘴豆啊之类豆浆，它是可以补充这个乳清蛋白的。就是它可以补充这个我们的植物蛋白。还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你不爱吃肉，或者是你吃豆制品啊之类的有限制，对吧？不能吃太多。就刚才说到了，可以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就是可以在医院里然后请营养师去指导去使用，不要自己去乱买乱吃的，哎，然后就是刚才说每一餐就是要有蛋白质，让蛋白质那个分餐吸收，这样对身体会更好一点。
1: 如果说实在不行，可以建议去买一点蛋白粉吃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蛋白粉在市面上它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啊，这个您有介绍吗？
0: 这个我们可能像我们临床上可能就会开一些整蛋白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是肠内就说的肠内营养剂，整蛋白就比较是粉剂，它这个就适合一些饮食是好的，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吞咽，然后可以自己，还有一些老年可能他的吞咽能力比较差，还有一些插了胃管、插鼻饲，就可以选择一些流质的这些配好的这个营养液，也可以去，它有一瓶，比方说500毫升，你一天喝一瓶500毫升的。然后再配合自己去吃一些，吃一些就是家里的一些食物，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一天的这个营养也是能达到的。就是我们就是临床上这个蛋白粉呢，它的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贵，所以我就为什么说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评估，因为外面的这个蛋白粉，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参差不齐，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又比方说拿给我们医生，我们肯定搞不清楚，它的那个目录就比较复杂，哎，可能在医院的这个蛋白粉就比较，哎，它的蛋白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其他物质也比较，可能就比较少，它有的可能里面加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物质，哎，这样的话，我觉得到医院里去开，它现在医院里的这个蛋白粉的价格也还是比较适中的，有可能像我们开的一些整蛋白一瓶，就大概在40-50块钱一瓶，哎，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找医生、营养师或者脑内科。

0: 医生去咨询一下子，哎，在医院去开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这个也是很好的办法，因为很多人会想着去给自己家的长辈去买这个蛋白粉，
0: 对，
1: 但是市面上的蛋白粉有很多种，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
0: 对对对，
1: 啊，不能说我只选贵的，万一不合适呢？所以到医院去，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当你也讲到关于维生素 D 和钙啊，这个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维生素 D 可以不仅促进这个钙的吸收，还能直接促进肌肉的这个合成。所以呢，我们每天一般需要晒15到20分钟的这个太阳，一般是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你在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露出这个手臂和脸。如果这个日照不足，我们就要口服一些维生素 D 补充。就是每天大概在800到1000个国际单位啊，我们的钙呢，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牛奶呀，还有一些豆制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肉啊之类当中去获取的。
1: 那有关于这个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有很多老人也会担心啊，就是说我这晒多了会不会晒出斑啊，晒出皮肤癌呀、啊？然后夏天是不是就不建议晒了呀？这个阴天晒太阳可以吗？能行吗？啊，
0: 这个我就刚才说到了，所以要选择合适的这个太阳。就比方说早上，是的，早上如果太阳特别像夏天，下午2、3点的太阳特别强，那肯定不适合，可能要到4、5点。如果是在冬天，可能会早上9点啊、10点啊，那时候太阳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适量的晒，每次晒时间不能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嘛。我觉得适量的这个晒太阳对这个皮肤癌觉得应该不会，它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可能还是有好处的。它的一些紫外线啊之类的呀，它你不长期接触的话，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
1: 就是晒太阳不是让大家一整天都在晒，或者说烈日炎炎下在那晒太阳，
0: 对对对，是的，
1: 而是说选择合适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每天大概20分钟左右，
0: 对对对，
1: 这个基本上就够了，
0: 对，
1: 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体内的钙吸收，
0: 对对
1: 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当然了，还有的听众会说我关节不好，膝盖疼，医生不让多动，那我还怎么去做这些抗阻的运动呢？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就我刚才提到的，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对膝盖影响比较小的，像我们其实还有的做一些运动，还有的老年人如果能游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有的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技能的话，其实做一些游泳啊，打一些太极拳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缓和的这些，还有八段锦啊这些啊，其实对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不只是说刚才我提到这些抗阻运动，在抗阻运动其实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家里就可能要就能做，但是可能相对会枯燥一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枯燥了，如果没有人监督你坚持不下来，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甚至可以去游泳啊之类的呀，其实对身体对这个肌肉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1: 就只要大家坚持一周哪怕2、3次，这个效果都是可以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我们迎接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有一位舒城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2: 你好，人家我那个痛风，我流泪开发的。
1: 您是什么？有痛风问题是吗？
2: 这个流泪粉，奶粉的，人家把流泪粉开喝了。
1: 痛风喝能不能喝奶粉？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
0: 痛风其实可以喝奶粉的，就等于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不能喝，就刚才说的一些牛肉汤啊，这些汤类
1: 骨头汤啊，
0: 骨头汤啊，尤其是牛肉羊肉汤啊之类是不行，不能的。蛋白粉那个牛奶是可以喝的，还有一些什么那个
2: 那没有的，就牛奶那喝那个热汤不能，热汤一喝你我的痛风没好翻，我就翻点。
1: 鱼汤能不能喝是吧？
0: 鱼汤其实看什么鱼，我们就是不是那种海鲜类的那个，其实普通的这个我们的鲫鱼啊或者什么鱼啊，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对这个痛风也
2: 好。今天我是谁呀？
1: 好，不客气啊，再见。其实大家特别中老年人还是觉得汤，就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就觉得喝汤可补了，鸡汤、鱼汤、肉汤啊，但是实际上现代的医学都跟大家讲了，还是要吃一些固态的食物会是更好一点。那还有一种现象，就老人住院几天了，然后呢出院时走路就不行了，确实您在这个老年医学科也会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对吧？那这种住院相关性的肌肉流失能够预防吗？作为家长作为家属我们能做哪些？
0: 那我们可能在住院的过程中，就是比方说这个在住院的过程中可能就要对他进行相关的一些，像我们很多老年来的时候可能是乏力啊，没有劲啊，可能有人合并感染对吧，好多都是老年是感染住院的，那我们在住院过程中就会加强他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就是注重他营养的，我们可能会请营养科会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根据他的这个营养状况选择适合

0: 他的这个营养粉，如果然后跟家属去指导他，就先第一步就是饮食，你要怎么吃？哎，你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比方说刚才说的，我会让病人去吃鱼啊。有的很多人说，哎，吃鱼吃不下去，我说你可以搞成鱼或肉吃不下去，可以做成圆子啊，肉
1: 对，
0: 圆，对吧？鱼圆这种汤，对吧？就鱼圆可能会吃要好一点。然后鸡蛋的话，你如果这种固体的鸡蛋吃不下去，可以去炖
1: 蒸
0: 蛋。
1: 鸡蛋，
0: 哎，对，蒸鸡蛋，对，可以去吃蒸鸡蛋。然后呢，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会加一些相关的蛋白粉、蒸蛋白啊给他吃。然后呢，再会可以，如果他可以自己在床上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抗阻运动，就刚才说的，哎，抬腿呀、啊、之类的踝棒运动啊，就会更好。如果他自己没有的话，我们会请康复科在床旁给他做一些相关的这一些运动，防止他这个肌肉的这个萎缩。哎，主要是这些。
1: 就是老人如果一旦卧床，可能很多很快，大概20-30天，他就会出现这个肌肉萎缩的情况，
0: 对，是
1: 所以
0: 的。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也有一些老人说我是独居的，然后我做饭不是很方便，经常就凑合一顿。那对于这类老人，你有什么省事儿又比较有效的营养建议吗？
0: 这个的话，他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他可以选一只一些比较方便，就是自己方便做，哎，方便做。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蒸鸡蛋啊，还有水煮的那个虾哇之类的，这个做起来都比较方便，而且它这个蛋白的摄入的也是比较够的，哎。然后还有就是，在家里，我觉得还是要适当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锻炼的。如果真的就是自己可能自己就是在做饭这方面可能不行，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年食堂，我们那边就有很多，
1: 社区食
0: 对吧？
1: 堂，
0: 社区食堂，哎，对，它这种就是有的是针对老年，我们那边很多老年食堂针对老年的，它里面的东西可能就更适合老年，不会太硬啊，对吧？它有的牙齿不好，不太好吃，然后比较软啊，它的那个搭配啊比较适合啊，也不会特别的太油腻，我觉得也可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方法，哎。
1: 好的。有位听众朋友说，荣准你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去年查出糖尿病，医生让她控制体重，她现在主食吃得很少，肉更不敢吃，说怕升血糖啊。请问这样会不会反而把肌肉弄没了？血糖和肌肉到底哪个更重要？
0: 是的，他刚才我提到的，是的，就是很多，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哎，他就不敢吃。但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优质的蛋白，它对这个升糖的这个，其实它的作用不是特别强的，哎，所以就是说你一些刚才说的一些主食、饭、面条、稀饭，其实这些东西是升糖是特别快的，最快的，哎，你可能要避免这些东西。但是一些优质的蛋白，比方说鱼肉啊、虾肉啊，这些牛肉啊，对呀、啊，或者是鸡蛋，如果你真的有的人可能真的很怕血脂，你吃那个蛋白啊，我说如果你真的很不愿意吃这个蛋黄，哎，你就可以一天吃2到3个鸡蛋白，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是你一些优质蛋白还是要摄入的，但是一些精致碳水你就要控制，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些病人，哎，我觉得你如果按这种优质蛋白去吃，然后膳食纤维再补，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两边其实是可以兼顾的
1: 就是可以
0: 啊，
1: 平衡一下啊，就该吃的还是得吃，否则的话，糖尿病可能治好了，但是肌少症又来了，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啊。那么有一些听众可能就是听节目也会觉得就是比较焦虑，觉得自己父母好像或者自己听了哪一条都是很符合，就本来不知道不焦虑了啊。那您最想对他们说一些就是比较适合的定心丸的话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症状都往自己身上套，就是
1: 呢？
0: 你要看看，就是你要综合判断。刚才我提的那么多症状，哎，你综合判断要根据你这段时间的这个饮食啊，你的精神状态啊，对吧？还有你刚才做的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如果这些初步的筛查里面可能有好几项，或者是不止刚才说的有5项中不止有2项，可能有4、5项啊之类的呀，都有。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到医院那个门诊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些筛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有肌少症，还是说可能是自己觉得，哎，这段时间我也觉得没什么劲，可能是我休息不好啊，也会出现人没有劲啊之类的，他可能就不一定是合并有肌少症。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些检查，
1: 这样
0: 哎，
1: 说的大家就放心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预防的问题。作为中青年人，现在应该要做哪些功课呢？
0: 中青年的话，我们就可能现在就要去做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了，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肌少症呢，其实也不是1天2天，甚至不是1年2年出现的，它可能是我们几十年的这个积累，你的生活习惯，哎，就是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抗阻运动，哎，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几个抗阻运动，比方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一些健身房，在家里啊，就刚才说的煮矿泉水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对吧？在家里也可以很好拿到这个东西，然后呢，每天都要去做，然后每周都要做，一般做2到3次。然后呢，就是我们要监测自己的体重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追求这个体重的这个下降。哎，就是可能我们要更注重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量。哎，你感觉到这个肌肉明显这个松弛啊之类的呀，你可能就要警惕一点。然后就是如果每年要去定期去体检，去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在正常。如果在早期能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早期的进行一个初步的这个干预，就可以去避免这个肌少症的这个发生。
1: 那什么情况就必须要去就医了呢？
0: 就是如果你频繁的这个跌倒，就是如果一年内你要超过2次，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要觉得是不小心的，你可能就要去当成病来查。第二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量你的小腿的这个维度，就是用软尺量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男性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就可能要警惕肌少症，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第三个就是功能明显下降，就我刚才提到的，你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需要用手撑一下，或者是爬楼爬不到2层楼，或者是走路的这个速度明显比你同龄人要慢很多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检查了。
1: 那如果到医院来，医生一般会做哪些呢？
0: 像我们脑力病科嘛，我们可以给病人做这个握力的测试，然后做他这个步数的这个测试，还有一个叫做椅子起立测试，也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去，他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速度，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双能 X 线去测定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哎，这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可以明确你是不是有肌少症。然后就是如果你确诊的话，我们除了进行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干预的话，可能还会开一些维生素 D 啊，或者是钙啊相关的一些那个补充剂进行一个口服。
1: 好，我们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啊，同龄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问刘医生，我一个左腿啊，要比右腿从上面到下面多一个腿粗一个腿细，这是什么原因？
0: 你的腿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肿胀？就是你感觉到很肿，然后皮肤或者是有发红。
2: 光是肿，一个腿粗，一个腿细，
0: 那个皮肤的
2: 但是
0: 颜
2: 我也
0: 色，
2: 不痛，也不痛。
0: 皮肤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颜色的变化吗？就是你的
2: 颜色变化也没有，就是这个一个左腿啊，从大腿到这个小腿都
0: 你
2: 是。
0: 这个粗有多长时间了？是短期出现的，还是有
2: 哎呦，
0: 很
2: 这
0: 长
2: 我
0: 时
2: 跟
0: 间
2: 你
0: 了？
2: 讲，本来还好一点，现在越发越狠了。
0: 那你这可能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管彩超，有的血管堵住了，或者是淋巴结，然后那个淋巴结彩超，有的淋巴结堵塞了，它也会就会导致这个回流不畅，血液啊或者淋巴回流不畅，导致
2: 但
0: 了
2: 是
0: 这
2: 我
0: 个
2: 不
0: 腿。
2: 痛不痒哎。
1: 不痛不痒这种情况也要到医院去了，不能再等了，
0: 对，如
1: 好
0: 果你的
1: 吗？
0: 这个肿胀，就是这个腿越来越粗，你肯定要。如果是说你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不舒服，那可以去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你是短期的，且这个症状越来越重，哎，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彩超、血管彩超啊，或者淋巴结彩超啊，去看一看。必要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1: 好吗？
2: 哦，
1: 好的，
2: 好好。
1: 好，再见啊！时间原因，我们只能今天的电话热线就接听到这儿。最后想问一下，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肌少症能够逆转吗？荣主任，
0: 是的，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还有营养的支持，还有做一些功能的这些锻炼、抗阻运动，其实是完全可以去逆转这个肌少症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
0: 对，
1: 啊。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说，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话想给大家来分享的？
0: 就是还是想重复刚才那句话，就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老来肉不买老来瘦。肌肉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是我们晚年这个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我们需要从今天起，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然后靠墙蹲1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肌肉留住，才能把我们稳稳的晚年幸福留住。
1: 好的，非常感谢荣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肌少症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
0: 好的。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安徽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0: 安徽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美丽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5: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北京时间16:00，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8: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0: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3: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4: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4: 保持安静。
5: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4: 物归原处。
6: 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7: 哎，应该怎么做？
6: 不随意攀爬。
7: 嗯，
6: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8: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4: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5: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4: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5: 原来你是大蒸锅。
4: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5: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哇，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3: 嘿，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0: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为大家安排的这个主要内容。在今天晚间的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农艺师姚昌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在地作物小麦的一喷三防，尤其是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以及后期的这个管理。大家在小麦的栽培管理方面，小麦的这个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向姚昌顺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08，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或者是我们节目的视频号以及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8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六的固定板块供求信息发布。供求信息发布呢，是为了方便农民朋友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方式来进行发布。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农艺师姚昌顺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前主要的在地作物小麦的后期田管，尤其是当前在小麦的一喷三防方面，在小麦的赤霉病防控方面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有哪些注意事项，大家在这个防治小麦赤霉病，防治这个一喷，做好这个一喷三防工作的时候，如何把握好时间，如何选对药剂，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向姚昌顺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姚老师。姚老师好。
5: 姚老师好。
3: 姚老师你好。好，姚老师最近在这个全省在各个地方应该在做技术指导吧？
5: 对对对，我主要是在这个延淮淮北这一块做这个技术指导。
3: 好，主要做延淮淮北的这个技术指导，也是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小麦主产区啊。
5: 对。
3: 最近据您观察，这个咱们延淮淮北当前的这个小麦长势都怎么样呀？
5: 今年啊，就是虽然小麦去年播的晚，播期很长，但是从现在看，今年的小麦群体就是母穗数，是比较充足的，它主要是可能是去年这个一个暖冬除霜，还有一个就是春季这个温度比较平稳，然后年后这个降水啊，这个降水也比较就是。正常，就是也偏多一点，就是包括老百姓的反倾肥啊、拔节肥啊，都用的比较恰当。所以今年的小麦这个整体就是成穗数比较足，长势比较好，
3: 长势比较好。就是今年这个后期，如果说不遇到大的这个天灾，咱们做好这个管理的话，今年丰产应该也还可以哈。
5: 对对对对对。就我观察呢，就今年那个一个是小麦这个母成穗数比较充足，第二个呢，今年那个2、3月份呀，也没有倒春寒天气，这个小麦的预计这个平均这个穗率数它也不会减少，一个穗数足了，第二个这个穗率数不会少，然后后面如果做好管理的话，把这个千粒种给它提上来过以后啊，今年那个产量，又会很高很好，
3: 好。那咱们这个当前咱们在小麦的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这个一喷三防工作了？
5: 对， 今年呢，我从上个应该是从8号开始出差的，从阜阳到这个亳州，到这个蚌埠区域，然后宿州转了一圈。就是今年呢，就是小麦的抽穗期啊，虽然它播的晚，抽穗期呢也就叫常年也比较正常。就是像延淮淮北这一块呢，就是4月8号下了一场雨，雨过以后呢，就是温度降下来了，降下来过以后呢，小麦抽穗期呢大概在4月10号到四月，就是预计到4月20号左右，就是主要这个抽穗期在这个阶段，因为它有的品种种的早一点呀，或者有品种是春性的，它就是抽穗这中间它有个差距。然后像我们这个淮北地区呢，主要这个它抽穗它虽然早，但是它阳花它不早，就是10号到15号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温度是偏低的，小麦抽穗它慢。虽然10号它有的抽穗了，但是它抽穗慢，那个阳花呢也慢，它可能10号抽穗的到15号左右它才阳花。
3: 那这种情况下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是有利于小麦赤霉病的发生吗？
5: 今年呢，你看它是8号降的雨，大概抽穗期呢是10号，我预计是10号到20号，没到20号了，就是讲可以就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抽穗。阳花呢主要在15到19号。15到19号呢，这段时间呢，就是天气呢，它主要是就是，以晴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晴到多云为主，这段时间呢，就是温度还不利于这个赤霉病的发生。但是呢，像延淮啊这一块，它特别是倒塔，啊早上呢，就是可能前期下了雨，这个露水比较大，还有近两天也有大雾，这个虽然就是讲。我虽然不是讲这个遇到像连雨天气啊，但是这个赤霉病还一定要防一下，大家要重视一下啊。可能就是淮北的这一块呢，就是没有就是淮河以南这一块雨水多，但是这一块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3: 好，抖音上面阳春3月桃花开，8月桂花开，这位朋友他问一盆三房什么时候开始打，这位朋友是哪里的呀？这个姚老师可以给他一个方向性的一个答案，就大概的一个答案。一盆三房什么时候开始打？
5: 一盆什么时候打？一盆三房呢？这个一个是看这个节点，就是见花打药。
3: 受限的。
5: 见花打药。见花打药就是小麦，抽穗过以后，像这段时间没有雨，就是要见花打药。就是晴天呢，就是见花打，就是当你看你这个田里面大概有5%到10%的小麦开始阳花了，这个时候打是最合适的。如果是在雨前呢，就是讲你的小麦，比如说预报这个19号或者20号晚上有雨，你现在小麦已经齐穗了，现在这个呢，就是比如80%到80%左右，或者是齐穗了。雨前呢，就是要抢先打，以前就要抢先打，雨后再补打一次。这主要还是根据你这小麦这个发育的这个进程，然后就是来打药，见花打药。
3: 这个见花就是指这个阳花，对吧？
5: 对，阳花初期。对，
3: 阳花初期。如果说是晴天的话呢，就是阳花初期就可以这个见花了，就可以打了。如果说预报说未来几天有雨，那么咱们在齐穗以后就可以打了，是吧？
5: 对。
3: 齐穗即使没有这个阳花，但是咱齐穗了，你就可以抢先打了。
5: 雨前要抢先打。对。
3: 然后呢，雨后咱们隔几天，5到7天，7个星期左右，咱们再补打一次。
5: 再补打一次，对，再这样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3: 这是这个小麦一盆三房的这个，就是防止湿气的一个把握，一个注意事项哈。
5: 对，是个注意事项。
3: 好，其他的农民朋友呢，如果说也有关于小麦一盆三房方面的这个工作，问题需要问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姚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一盆三房咱们主要指什么？
5: 我们在以安徽为例吧，这个一盆三房主要是以就是小

0: 什么呀？这个一个是一喷三防，这个防病，防虫，防早衰，这是一喷三防，如果你防病的话，就安徽这一块呢，就是在这个抽水期呢，主要是抽水期呢，主要是以防赤霉病为主，因为在安徽这个生态环境下呀，它主要是赤霉病重一点，赤霉病呀、白粉呀和这个锈病啊，特别是锈病是不常发的。白粉病呢，就是每年也是常发的，就是我们一喷三防呢，以赤霉病防病为主，这个病害的这一块是主要是以赤霉病为主，然后兼治白粉跟那个条叶锈，就是我们选择的药剂就是，也就是以赤霉病防病的是为重点的药剂。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防虫呢，就是防这个小麦的蚜虫呀、西江虫这一块，然后防早衰呢，我们可以正常可以加一点这个。磷酸阿金钾或者是生长调节剂，这就是小麦的一喷三防，就是达到，就是把这三种药剂，这个防病呢、防虫呢、防早衰的药剂，就是混合在一块，就是起到一次喷药，达到就是防病、防虫、防早衰的这个目的，这样呢也减轻了那个就是用药的成本，农民的负担这一块，他不要防病防一次，防虫防一次，把三种药剂混合在一块，这就是简称为小麦的一喷三防。
1: 嗯，好，那这个一喷三防的这个药剂的这个选择，我们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姚老师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0: 哎，好嘞。
1: 嗯嗯，
0: 这个姚老师是这样，这个安徽这一块呢，就是以主要是以这个抽水杨花期，一个这个赤霉病防治为重点。
1: 嗯，
0: 就是我们兼顾呢，这个药剂在选择上呢，兼顾就是把这个小麦的白粉病，条叶锈病也都是，这就是兼治的，这个就是赤霉病防病为重点，其叫白粉病、叶锈病，这个我这个选择的药剂呢，也就是兼治的。我们当前呢，就比较常用的药剂呢，就是那个一个是这个丙流菌作物作醇，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呢，它不仅能防治这个赤霉病，而且对这个白粉病、条叶锈都有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清晰菌子这一块雾作醇，因为它都是复配的药剂，你看清晰菌子跟雾作醇这一块复配，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麦田，这个稍微这个价格高一点，这个第四个呢就是像我们常用的这雾作米酰胺，我讲的这几个呢都是不光能治赤霉病，它对白粉对锈啊条叶锈它都有用，我们主要是选择这几个药剂。
1: 就是能够您介绍的都是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药剂，对吧？
0: 对，我就这里面呢，它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像那个丙流菌作物作醇，这个清晰菌子物作醇，它清晰菌子呢，它只对赤霉病有效，对，它然后复配到物作醇过以后了，都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
1: 嗯嗯，好，我们接听用路电话，凤阳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姚老师。
1: 你好，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姚老师，我目前的小麦种的是越农十九。出穗在大概在30%左右，预计不是20号跟21号有雨吗？我现在要不要一喷三防？
1: 烟农十九目前30%出穗，
2: 对。
1: 然后问这个未来两天因为有雨，问现在要不要进行一喷三防？
2: 对，
0: 30%出穗，30%出穗，那播期播的可能要晚一点，30%，对吧？
2: 对对对。
0: 如果明天夜里面有雨的话，就是雨前不用再打。如果到20号有雨的话，可能到这两天的温度可能到20号左右的，可能就应该能出穗70-80%了。
2: 对啊，我就是现在担心这个。但是我刚才又刷新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是20号跟21号又没有雨了。妈的，究竟现在？这个天气谁也掌握不住，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姚老师。
0: 这两天呢，可能这个天气变化的也比较频繁呢。你要是今天是30%，你如果明天晚上有雨的话，你就不需要打。如果到二十号晚上有雨的，或者20号、21号的话，那个应该那小麦出穗应该有70-80%了，那是可以防止。
2: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怕的，就是说它后面出穗太多了，然后老是在下雨。
1: 今天是18号，你们那边你刚刚看的是20号有可能有雨是吧？

0: 那看到刚才，就是中午看时候，因为老师担心这个事嘛，老师在看天气预报，中午的时候看了20号跟21号都有小雨，但是我刚才7点的时候看了一下，好像是多云，20号跟21号都没有雨，如果没有雨这个问题，我就20号或者21号打，都问题不大了，对不对，刘老师？
1: 那是担心的是下雨或十九号要不要打？对，
2: 那杨老师他是不是等于还是要过？因为我刚才搜了一下你这边凤阳的，对吧？
1: 对对对。
2: 现在显示，这个未来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它都是，晴好天气居多。明天的话，好像有雨，应该也是小雨估计。
1: 哦，对，明天可能是小雨。对。
2: 嗯，对吧？
1: 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讲了，你在20号、20号以下，你再看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你时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你反正达到百分之八十了，你就可以用药。一般呢，打过这个杀菌剂这个药呢，就是1盘3房的药呢，打过以后6小时不遇雨的话，它是没有影响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看这个雨水条件呀，就是你80%过以后打过以后呢，这个就是21号到22号这个降雨啊，它伴随着降温，降温幅度还比较大。以后再用一次药的，以后再。 以后就是讲在降雨的过程中，它不会氧化，
0: 嗯，
1: 它不会氧化，它在这场雨过以后，你可以再补打一次，你降温就可以用。
0: 一周内行吗？补打的话，1周以内行吗？
1: 1周以内行，1周以内行。
0: 就是我看了你这个凤阳的天气，就是明天有雨的话，应该也是小雨，以及20号以及21号的话，应该也是小雨。有小雨的话呢，应该说。
1: 影响不会太大，它只要有间隔期，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个姚老师他用药的话，应该就有保障，对吧？
2: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正常二十号、二十一号呢，它首先它就是七岁了，但是它不会阳花，
1: 嗯，
2: 如果能达到标准了80%以上或者七岁，
1: 嗯，
2: 你就可以先打一次，然后呢，这个到20到21号或者22号这3天呢，我看这温度都比较低。
1: 嗯，
2: 就是明天你凤阳的温度还是很高，14到25度，但是后天的话，你后天就降温了。好好好，我正好考虑一下。
1: 对，你就明天观察一天，对吧？然后再看明天，
2: 然后再根据明天的一个天气来确定。对，你可以看一个根据天气，第二个看看你的小麦这个到底有没有七岁。
1: 对对。
2: 如果没有七岁的话，雨天可以不打，直到雨后过以后了，因为它。
1: 这3天啊，这个温度低，小麦它阳花也到20到25度的一个温度。
2: 目前我到地里观察了，没有花，地里没有花，只有30%到40%，最多最多是50%出水的状况，没有花。
1: 那这样的话，姚老师给您判断就是可以再等等，对吧？
2: 好的，
1: 好的，
2: 专家的建议非常重要。好的，
1: 再见，
2: 谢谢啊，
1: 嗯嗯，不谢，
2: 非常感谢，
1: 好，再见啊。
0: 好，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在当前的小麦的1盘3房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 0551-6345-8008， 向我们的嘉宾姚昌顺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我们是这个视频号平台上小草这朋友说要打7天以后再房一次，这个朋友小草的，你是建议刚才凤阳那位朋友吗？就是刚刚我们。
2: 给他看了这个天气分析了一下，可以他明天可以再看看天气来再做决定。好，那姚老师我们继续啊。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推荐的药剂，就是推荐了4个药剂，也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效果也比较明显的。它对赤霉病啊，对其他的叶部病还效果都是很好的。但是这里面有注意事项，因为我。因为这些年呢，就是大家也现在这个是不推荐用那个多菌灵啊，还有那个甲基硫菌灵这些单剂，因为比较老的药也产生抗药性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用药以后，用药前、用药以后啊，就是阳花以后少用那一个，少用那个像比唑米菌酯、灭菌酯类的，还有抑菌酯这一块的甲氧基丙烯三酯这一类的药剂。 虽然这类药剂呢对白粉病和锈病防病很好，但是在二次用药的时候选择这一类的药剂呢，可能会就是增加这个毒素，那个产生更刺激，产生更多的毒素，导致这个指令超标。
0: 好。 这个圆梦这个朋友说肯定不行，说趁雨前打比雨后打好，抽穗50%，第二天就能齐穗，到了时间抽穗很快。这是圆梦这位老师的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位凤阳的这位朋友啊，因为他刚才说他是现在是大概是30%这个出
2: 30%，
0: 穗，
2: 对，
0: 就看他明天到底能够出穗多少。
2: 对，
0: 如果说
2: 一
0: 明
2: 个
0: 天，
2: 是，对，一个是看天气，一个第二个看他那个抽穗能抽出来多少，
0: 就明天再决定这个明天打还是后天，降雨之前再打。这个应该也可以来得及，是这样意思是吗，于老师？
2: 对，而且这个雨呢，现在也不一定，有的是。看天气预报，它变化的也很快，有时中雨，有时转小雨的，对吧？
0: 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或者是有经验想交流、有需要互动的，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来这个互动一下，关于小麦当前一喷三防工作的一些个提醒和这个建议。好，姚老师，您继续。
2: 行，刚才就讲了这个小麦的这个一喷三防注意的事项，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在下面跑的时候啊，因为现在一个政府在做飞防，一个就是老百姓在用药，还有用那个自走式的喷杆机的，我讲一下这个一些用药的要求吧，这
0: 好，
2: 个一个
0: 这样子吧，
2: 嗯
0: 那个稍后是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来继续，好吧？姚老师，您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嗯好嘞好嘞
0: 好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圆梦这个朋友说，后面连阴雨的话，必须要雨前打。的确，如果连阴雨的话，它出穗已经达到这个50%了，就要雨前打，是这意思对吧？好，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找辉商银行啊，辉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辉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1: 辉航辉农振兴贷。
3: 惠农助农真实在。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我给你们拍好不好？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当前正是全省小麦一喷三防工作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赤霉病的这个防控工作非常重要。小麦呢，一喷三防呢，也就是防病、防虫、防早衰。对于我们安徽省来讲，这个病害呢，主要就是这个赤霉病。虫害刚刚姚老师也介绍到了，这个有蚜虫和红蜘蛛，是吧，姚老师？
4: 对，现在呢，可能温度上来过以后，红蜘蛛后期一般也不会有了，主要是蚜虫和西江虫。
3: 蚜虫和西江虫。
4: 对。
3: 好，然后那个防早衰这个三项这个工作，好，这个。人勤地风这位朋友说，昨天统防小麦没见花，问你老师什么时候打统防用的药有作用吗？这个比作迷菌植物做成
4: 啊，这个比作不做成，这个对赤霉病就是 没见花了打是有，于是有用的，
3: 是有用的。
4: 对，
3: 好，小草这位朋友说，他说用乐麦宝第一次防治，七天以后用麦田再防一次，这是小草这位朋友给提出的这个建议。好，那姚老师，我们继续刚才咱们半点之前您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内容。
4: 刚才又是聊到了这个一喷三防嘛，这个还有个防虫。
3: 嗯。
4: 小麦后期这个主要是一个蚜虫，就是到出穗过以后了，它灌浆期它就可能是就成为穗蚜了。
3: 嗯嗯。
4: 跑到从下面跑到上面就成穗蚜了。还有一些西江虫呀，像一些麦叶蜂呀，这个咀嚼式口气的，还有一个窒息式口气的，像蚜虫、西江虫这一块。

0: 那个今年呢，就是我们在下面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啊，今年的小麦这个，因为年前长得不好嘛，然后播量也大，然后年后这个肥水啊，这个都比较好，这个肥料利用率也比较高，再加上老百姓呢，可能种植户啊都用这个年后觉得就是有返青肥啊，今年小麦这个节间比较长，再这个一般算法里面呢，建议大家多用一点钾肥，让磷酸二氢钾这个每每方一次都可以多多多带一点，带个150克到200克都可以，这个钾肥呢，这个磷酸二氢钾呢，虽然是一个老的药剂，但是，今年的这个小麦群体这么大的情况下呀，要多多补一点钾肥，多补点钾肥，这可以再配上这个云台素内酯呀，实现这个防病呀，治虫防早衰，这个一次性完成。
1: 那个小麦一盆三房过以后啊，这个可以促进这个灌浆，第二个呢，今年这个小麦这个节间，年后这个温度比较高，雨水又比较调配，然后这个节间生长都比较长，因为我们在下面发现呀，就是这个群体大了，有的在做飞房的时候有不少的老百姓的这个田间地头都出现了就是肥瘠飞黄的时候有倒伏的这个现象，多补点钾肥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小麦这个节感更充实一点，这个节感更充实充实一点，就是起到个防倒伏的作用，后期呢对抗这个早衰呀这一块也有用，包括这个云台素内酯呀，它是也是调节生长的。
0: 这一块，就是这个，咱们是和一盆三房的这个药剂是一起混在一起混下去，还是说也需要单独来打？
1: 一起混在一块，用。
0: 哦，混在一起使用。能用无人机吗？
1: 无人机可以用无人机，可以用无人机，就是在大家在防病的时候呀，如果你的麦田比较稠的话，可以让那个飞机呢。
0: 飞慢一点，这个飞行的高度呢，那稍微要高一点，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有一些麦田呢，可能会就会出现这个地边啊，或者是地头啊有倒伏这个现象。
1: 这是关于当前这个小麦一盆三房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提醒，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这个一盆三房，我们每这个施药的这个时间，一天当中具体哪个时间段比较合适呢？
0: 你像这个。 正常我们要是有人工背负那个，就是人工背负那个药剂打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呢，一个是要用足水量，那个水量一亩地内最好能打个两桶水，就是30升左右。如果用那个自走式的那个喷杆机呢，就是亩用水量要在20升左右，用这个无人机飞房呢，就是。
1: 用水量呢，4到5升，飞行高度呢，一般要3到4米，就是从地下到这个高度。然后这个防控的时间呢，就是一般要自走式的跟那个就是人工背负这个喷药机呢，就可以在早上9点钟以后就露水下去过以后了，然后再打。这个无人机呢，就是可以就是上午。 上午就有露水也可以打，因为无人机它一吹啊，就是那个露水它都吹下去了，这个全天都可以打，就是这尽量就是避开那个，避开那个小麦，因为小麦有的老百姓他种植户啊，他就不是摸得太轻，他就是有时到盛化期了，他也打，也打的话就尽量要避开盛化期，可能对一些药剂啊用量大了过以后，可能会影响结实。 会影响一点结石，小麦的结石，就是一般建议呢，就是上午9-10点钟，下午就是3-4点钟以后，这时候打。
0: 就是尽量避开这个露水的时候。
1: 对，就是那自走式的喷杆机跟那个背负式的那个药剂呢，就是一般要避开早上那个露水。无人机呢可以早一点，无人机呢它因为这个。 它一作业的时候，这个风量比较大，这个露水一般都吹下去了，可以早一点打。
0: 就是无人机的话，这个时间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背负式就那农民朋友背。

0: 立在背上面的和那个自走式的那个要，在露水干了之后来再打，对吧？
1: 对，一般都是露水少了以后，到9点钟以后可能那个，如果他早上打的有趁露水打的话，他有可能会稀释药液，
0: 还有啊，那个姚老师，我不知道您最近几年在下面做基层指导的时候，各个地方小麦的这个就是一盆三房漆，除了这个赤霉病是主要这个要预防的这个病害之外，有没有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其他需要关注的这个病害？
1: 你像这个小麦呢，就是到后期了呢，就是像今年我们在下面调查的话，就今年一个是前期的话，就是小麦的根茎基部病害嘛，就是有温库病啊、经济腐病啊。今年呢，我们在下面调查，只要认真就是正常防治的话，今年那个病害不算重，但是有就是没有防病的话，就是有的就是群体比较大的地块里面就是。这些根部病害、根茎基部病害还是比较重的，因为这个病害呢，可能到后期，你要到这个时间阶段的话，主要是小麦的这个叶部病害，就是白粉呀，就是锈病呀，锈病我们这可能不发生，主要可能就是白粉病，锈病呢，今年你像湖北啊，这个河南地区啊，包括陕西这一块，报道的很少，应该到不了我们这边。
0: 像这些病害主要都是这个跟天气有关吗？气候性这个病害吗？
1: 你像这个赤霉病，主要是这个气候性的；白粉病呢，可能跟前年那个湿度啊，今年湿度高温呀、高湿呀这一块，这到温度了到20度以上过以后了，它就会，特别是一些杆菌的品种，它就是会病害就会重。你像那个锈病啊，跟那个也是气喘的，就是病原呢，就是发病的地方，你像包括陕西啊、河南呀、西部啊，包括湖北这一块不种的话，这个到后面的话一般不会有锈病。主要后期可能要注意一下白粉病，它那个根茎基部的这个病害啊，包括温库病啊、经济腐病啊，因为是前期的病害，现在防呢就可能效果就很差了，或者就要

0: 当中还要关注哪些病害的发生吗？
1: 就是我刚才讲的，跟那个像一个小，就小，主要的是一个小麦的一个白粉病，主要白粉病可能要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0: 白粉
1: 到
0: 病，
1: 还有就是在这边防病过以后啊，可能到5月10号左右，因为像我们打这个杀虫剂啊，一般的这个是除杀加内吸的，应该能管个半个月，到5月10号左右看看有没有这个蚜虫危害呀。或者是这个细菌危害呀、然后再具体再根据这个情况再用药。
0: 好。抖音上面人情地风这位朋友问，他说现在农资店卖的产品呀，大都超量使用，请问按说明书推荐剂量行不行？
1: 你看是什么药剂？你看杀菌剂呢，就是像赤霉病呢，我们是建议用的上限或者是量稍微大一点，都可以。像这个，那个，防治这个，虫害的这个药剂呢，也建议这个量可以稍微大一点，因为它这个登记的，它有的是登记的作物不一样，登记的作物不一样，像这个蚜虫呀，它是有可能登记在其他作物上，也可以，也按照这个用量多用一点，因为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常规的药剂呢，可能。这些年在使用的环境中，像蚜虫呀，对它会有一定的抗性，可以量稍微加大一点，加大点量呢，对小麦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只要不是太用量太大，你正常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就是，首先呢，对于当前小麦的，比如说长势来讲，生长阶段来说，咱们可以用到推荐剂量的上限了，是吗？
1: 对，可以了，
0: 然后呢，
1: 对。
0: 其次呢，如果说你们当地，这个某一种病虫害，对这一种这个就是药剂已经产生抗药性了，那么您就可以再加大一点量，或者是换药，最好是换药。
1: 对，或者就是选择不同剂型的，就是或者新的那个药剂。你像这些年啊，像我们的除草剂，好多你像原来在打那个什么，燕麦呀，那个什么做灵草籽呀，什么药剂呢？现在用原来的那个50毫升，肯定就打不住了。打不住了，你要适当的要加大点量。
0: 好，大家在当前小麦的一喷三防方面，尤其是小麦这个赤霉病的这个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比如说如何选择这个药剂，然后呢，用药量、用水量怎么把握，一天当中什么时间段打比较合适，这些问题都可以向姚昌顺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好，这个姚老师，我们继续啊。
1: 还有这个，我们在小麦在这个一喷三防中过程当中呀，就是这个药剂这一块呢，这个混用啊，一定要二次稀释。你像我们用的这个磷酸二氢钾，还有就是用这个杀虫剂啊，你看是什么剂型的，有时在混配的时候呀，它就容易结块，或者就是发生沉淀。一般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就是生长调节剂和这个叶面肥呢，我们先混到水里面去，然后后面呢可以根据剂型，像这个粉剂，先混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生长调节剂，然后这是粉剂，再然后呢是悬浮剂，就是我们正常有一个就是顺口溜，就是肥粉悬水油，你要如果是水剂的话，就是悬浮剂。悬浮剂混过以后呢，就混水剂，最后再混油剂。看你这个一喷三防的药是哪三样？先混这个叶面肥跟那个生长调节剂，然后是粉剂，其次是这个悬浮剂，然后是水剂，到最后是就是乳油类的。这样呢，就是混过以后呢，就是它不容易产生沉淀。就是它不容易产生拮抗作用呀，或者是这个沉淀，这样呢，就是在二次稀释过以后呢，这个药液就是能完全的混合，这样再喷下去过以后，这个效果是比较好。
0: 就是刚刚这个姚老师这个提供了一个这个叫建议，就是先混配这个叶面肥，对吧？
1: 见面会。

0: 然
1: 生长
0: 后
1: 调节
0: 呢，是页面肥和这个生长调节剂，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
0: 再是这个粉剂，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什么考虑？就是说，就是前面的，就是越靠前的，是不是越难溶解的？
1: 这个呢，先对，就是难溶解，就是如果你要是把那个什么磷酸氢钾放在后面的话。有时候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有沉淀或者是有乳化了，就是结块了，它容易，你先把给难混，就是难溶解的先给它化了，然后往后面去呢，就是好溶解了。
0: 好，这个人情地风这朋友说，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比如母用同样量的农药，加30斤水和加60斤水，防效相同吗？
1: 哦，这个主要考虑这个，一个是考虑这个作物的生长。你要作物小的时候啊，有时可能打一桶水你，
0: 不是的，或自走式的这个
1: 哎，
0: 喷药机，
1: 对，
0: 不是那个无人机，对吧？啊，
1: 对，
0: 好，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寿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你好，请说。
1: 啊，我请问大家，我的小麦是上次13号打的药。那这已经苦到90次了，我还是打的药。我想这次我还想打一次，在什么时间打比较合适？
0: 十
1: 就
0: 三
1: 是，
0: 号，
1: 哎，
0: 已经将近快一个星期了。
1: 快1星期了。我想
0: 十
1: 这家
0: 三
1: 药
0: 号，
1: 在什么时间打好呢？ 你现在是13号是发的药是吧？13号就打下去了。
0: 哎。
1: 13号已经打下去了。现在你打的时候，那小麦处于什么期？
0: 小
1: 就
0: 麦现
1: 是。
0: 在我打的时候，小麦已经40出到要90%了。我打的药，哎，
1: 你现在小麦呢？现在13号已经90%了，现在已经阳花给结束了。
0: 那现在小麦已经看都在阳花时候了，
1: 阳花时候属于盛花期了是吧？
0: 对，今天下午我一跑到田里看，都是阳花，都是白花，
1: 哦，白花，你就
0: 哎。
1: 是。就是明天把这个药剂打下去。
0: 明天可以打了个的，
1: 对，明天可以打了，这不要再往后推了。明天就是你，因为已经阳花结束了，这一次就属于就是再补喷一次了。而且这个13号到今天，这个天气一直都很好，你们那边对吧？
0: 对，
1: 哎，对，你这一次打过了就不用管它了。好。
0: 这次打掉就到了，
1: 对，这次打了就到了，你就不管后面下雨不下雨了。
0: 好，再见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抖音上面淡然这个朋友说，15号见花打药了，20号有雨，应该怎么办？现在80%白花了，20号有
1: 百
0: 雨
1: 分之
0: 就是
1: 八，
0: 后天，
1: 二十号有雨，也可以明天就给打了。
0: 也
1: 明
0: 可以
1: 天
0: 明
1: 打了
0: 天
1: 过一
0: 打，
1: 会，对，
0: 也可以明天明天，
1: 今天80%，明天就是全部都能阳花结束了。按照这个温度，今天的温，这两天温度还比较高，
0: 就是明天再打第二遍。
1: 对，明天再打第二遍。
0: 用药要不要调整呢？
1: 用药，你看他第一遍用的是什么药？第一遍用的什么药？你第一遍如果用的什么正常的比例用的，可以稍微做个调。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盐化地区啊，就是后期，还是要注意这个排水，可能后面可能还会有雨水，因为这个雨水也多了过以后啊，会影响这个小麦的根系，小麦也容易早衰，特别是你看这段时间温度比较低，等温度高了过以后。

0: 小麦这个它根系成绩不好，因为小麦的蒸腾作用比较强，蒸腾作用比较强，可能到时候就会小麦这个企业会发黄，慢慢的就会那个甘蔗风来了过以后，如果这段时间的话，如果后期的话，如果有雨水的话，还要是把这个田间地沟里面的水啊，给它排一排。
1: 就是一定要经常到田里看看，咱们的这三沟是不是这个畅通的？
0: 对，上个是不是畅通的，对吧？小麦一套沟从中砍到收，就是这个道
1: 就
0: 理。
1: 是防止后期因为这个沟系不畅，咱们田间有积水，对小麦造成这个自旱。
0: 对，造成那个致害。最后呢，就是大家就注意一下这个今年的天气啊，今年这个小麦这个丰产的这个架子已经搭起来了。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甘蔗风跟这个防倒伏这一块，后期呢就是成熟期的一个阴雨天气，大家也要关注一下。
1: 好，这个会飞的鱼说，我的小麦已经灌浆了，最近几天长出了好多杂草，请问现在还能不能打除草剂？
0: 现在不能打除草
1: 不
0: 剂
1: 能
0: 了。
1: 打了。
0: 对，一般小麦拔节过以后就不建议再用除草剂了。
1: 好。徐宇军这朋友说，我想问问，我是5月5号。4月6号、10号、16号都用了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请问防治干热风要怎么办？应该是4月5号、6号、10号、16号，4天4次都用了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请问防治干热风需要怎么办？
0: 六号，
1: 5号、6号、10号、16号，
0: 哦，5号、6号、10号、16号，
1: 他。
0: 五号、六号，
1: 那是一
0: 应该
1: 次，
0: 是应啊，那是应该是在拔节运穗期。说话的是后期呢，后期你他说后期在防干热风怎么办，对吧？
1: 对，就他的意思是不是我的理解是不是他想问还要不要再预防干热风了？
0: 预防干热风呢，它是5月份的。五月一般都是到5月份，五月份的时候还，
1: 他这已经等于是用了好几次，3月5号，3月5号、4月6号和10号、16号。他都用了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那这两种不都是有利于这个抑制这个这个是防治这个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2: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尤其是海豚农民服务啊，这个视频号和公众号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所有信息的发布都是公益性的、免费的啊，这个另外呢，我们城市的这个消费者，如果说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就是您需求，您想从农户手上购买这个二手农业生产用具的这些需求信息，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

好，我们公众号上江浩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说有买红薯苗的，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是第一代脱毒的西瓜红品种，价格优惠，可以通过有关单位的检验，价格呢电议。他在富南县苗集镇，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张飞这位朋友他说要出售2台。18.5千瓦的电机卧室只用了一次，电话呢是13665626283811，13665626283811。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位朋友，他说呢，肥东的同事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要出售，24年买的，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太和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诚信做人，李佳明说：“我同事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风机啊，应该是旋耕机吧？手扶旋风机出售，八九成新，24年买的。这个去年田都包给大户了，想出售。那么电话呢是，手扶旋耕机，手扶旋耕机啊，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这是诚信做人李佳明朋友发布的信息。奋斗前进，徐振东这个朋友呢，他说呢，水库旁有340亩的农田想要转包，是和稻麦两季，水电路三通，还有打水基站，500亩。哦，500块钱一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他在滁州市全椒县二郎口镇，在滁州市全椒县二郎口镇。陈伟明这朋友说，我们组里面有1000多棵山海桃树。出售树木，赠送樟树、桂花树，代山地山海桃树整体出租，碗12粗的大小树，在内150块钱一亩，150块钱一亩。电话呢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凤阳县板桥镇的听众留言说，现在有3棵金钱榆树急售，因为拆迁，那么周围呢是120公分左右，电话和微信都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江浩这个朋友想要求购纸皮核桃苗，要求嫁接苗，这个新二号。8518或185，扎343要求呢有合格手续，电话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给您免费发布。
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来。另外，如果说有城市的消费者想通过我们平台从农户手上购买到一些原汁原味的这个土特产品，也可以发布您这样的一个需求信息。比如说，我想从农户手上购买几百枚土鸡蛋，想买土鸡、土鸭、土鹅啊这些信息，或者是想购买农民朋友自己这个在磨面房磨的面，自己水稻加工的这个大米等等，都可以把这样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都会给您发布的。另外，如果说有家里面有一些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需要淘汰更新的，也可以发布过来。或者是刚刚走上农业创业道路的这个朋友，家里面资金不是很充裕的话，想购买一些二手的农机具，减轻这个农业投资这个成本，减轻投资压力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说你想购买二手农机、二手农业生产资料的，比如说电线杆啊，这些这个信息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继续为大家发布信息。石去王宗玉，王俊豪爸爸说呢，本人有一辆黑豹汽车，已经脱审了，现在想废铁价格是4000块钱出售。他是去是12年11月份的车，已经脱审的黑豹汽车，现在想废铁价4000块钱卖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955791356，13955791356。真诚这个朋友，他说呢有这个蛋鸡场租售都可以，证照齐全，环保也有备案。其中呢是有两个鸡舍，能养14000左右，自动化的设备，输送带清粪，蛋库，宿舍，饲料库，发电机组，无线网络，全场监控，一应俱全，机井常年水不断。三厢四线电价便宜，5.3毛一度，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向的朋友可以现场考察，他的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巢湖是天河街道黄窑村的林老板，想要求购多种果树苗，包括这个血桃树的树苗、李子树的树苗、板栗树的树苗、枣子树的树苗、杨梅树的树苗，以及猕猴桃树的树苗，还有樱桃树的树苗、无花果树的树苗、碧根果、纸皮核桃，以及蓝莓树，这几种各10棵，最好能够快递到家。他的电话呢是13965678829，13965678829。陈卫明这朋友，他说本人所在的组呢有120亩山核桃树，想要对外出租，每亩地呢是150块钱一亩一年。山核桃树呢有碗口那么粗了，高有3-4米，树。

龄了，也已经10年了，但是还没挂果。他的电话呢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凤阳县的缪先生想要出售3棵金钱榆树，想要出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微信公众号上此人已遁这个朋友，他说呢，需要长期农场的工人2名，要求65岁以下，懂种植、养殖、苗木养护的呢优先，管吃住3000块钱一个月，最好呢是夫妻两个啊，可以夫妻两个同时去。他的电话呢是130-9551-6878，130-9551-6878。文庆兵这位朋友，他说呢，要出售一棵银杏树的树，银杏树，树干的粗，直径20公分，高6米，电话是151-5527-6044，151-5527-6044。凤阳人这位朋友，他说呢，在凤阳县板桥镇要出售3棵金钱榆树，围径应该就指周长哈，120公分，因拆迁户修国道，联系电话呢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

肥东县的宁先生呢？肥东县的宁先生想要出售两台水泵，想要出售两台水泵，是这个6寸的口径，每一台呢还带60米长的这个水管，它是用三相电的，是用三相电的，1500块钱一台。电话呢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四县的胡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录音机，就是那种可以放磁带又可以听收音机的那种老式的录音机，想要求购一台。他的电话是158-5621-8011，158-5621-8011。长丰县的顾先生呢，还要出售4000棵甘蔗苗，想要出售4000棵的甘蔗苗，1块钱一棵。电话呢是153-9510-4983，153-9510-4983。阜南县的陈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阜南县附近。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要出售饲料粉碎机，用来喂牛羊，有8成新，500块钱。电话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全椒县的徐先生呢，他说水库旁有340亩地的农田想要转包，那适合稻麦2季，水电路3通。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的旋耕机，电话是173-5505-3358，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

0: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1: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0: 至高能贷多少钱？
1: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0: 咋办理？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2: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4: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5: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4: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5: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现在依然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继续发布我们听众朋友在前一段时间通过电话呀以及微信发布过来的这个信息。巢湖的汪先生他说呢，有蛋鸡场要出租或者是出售，证照齐全，环保有备案，有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自动化的设备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凤阳县板桥镇的听众要急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蚌埠的文先生要出售1棵银杏树，直径呢是20公分，树高6米，价格面议。电话是1555527-6044，1551-5527-6044。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

机和喷灌机，它还有300米的水管。受限的王先生要出售40棵枣子树，大的呢是60块钱一棵，小的10块钱一棵。电话是1785696-5392，1785696-5392。合肥的陈先生想招收两名氧化工人，要求60岁左右，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巢湖的汪先生呢，他的这个蛋鸡场要出租或者是出售，证照齐全，环保有备案。一共有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鸡左右。自动化设备呢也是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凤阳县板桥镇的听众要急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是40公分。电话呢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蚌埠的文先生要出售一棵银杏树，直径呢是20公分，树高6米。价格面议，电话是1515576044，1515576044。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哈，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四线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你好，你有什么信息要发布？
1: 我想找买这个紫瓜豆溜壳这个。这瓜子留炒客，留我们留自己吃的那种那个瓜子。
0: 你想购买瓜子？
1: 对对，购买瓜子种了，我去那就捡。我们家农村也有地，我想捡的留或者客或者卖，要弄完发展，我都将来我都多种这个紫瓜。
0: 什么瓜？紫瓜？
1: 紫瓜不是西瓜，它就专门留客紫的，那个籽收下来，然后都留。炒客
0: 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学名应该叫，我们当地都叫土语叫紫子瓜
0: 、
1: 啊，对，紫子瓜。
0: 长什么样的？
1: 长跟西瓜差不多，比西瓜小一点，里头八籽的。
0: 里头是八籽子的。
1: 啊，对对对，
0: 我还真不知道您那边这个瓜到底叫什么瓜。您这个我建议你啊，我跟你说，就你当地以前种过是不是？
1: 啊，对，我们当地以前都有，现在没有。
0: 它是这个在地上长的，还是像吊瓜一样吊起来的？
1: 不是吊，都跟种西瓜是一样种的。
0: 就跟西瓜一样在地上长的。
1: 对对对对。
0: 紫子瓜，种子。
1: 专门留八子，留炒那些炒干货店里专门收那个。
0: 现在那它跟那个向日葵一样吗？
1: 哎，跟西瓜是一样。
0: 跟它籽子就像西瓜籽一样。
1: 哎，对，跟西瓜籽是小的，它那个
0: 它是大的。
1: 哎，对对，它这个大的，有的黑的，我想买那种那黑的那个大籽子瓜，那个八子的。
0: 哦，您是四县哪个镇的？
1: 四县长沟镇。
0: 长沟镇，
1: 对，姚庄，
0: 姚庄，
1: 姚女的
0: 方女赵姚，姚庄，
1: 对，
0: 好，您电话说一下，
1: 1391
0: 幺三九，

0: 5688，
1: 5688，
0: 5993，
1: 5993。
0: 对。
1: 好的，一会儿再给您拨一下，好吧？另外，你最好是能够知道他的这个学名，这样的话我们还好帮你问。他这个，
0: 我们当地都叫纸质挂的，
1: 但是是不是就有可能是一种你们当地的一个老品种、本土品种？
0: 对对对对，现在没有了，都跟失传了，没有了。
1: 都失传了，但是您是觉得这个其实东西是很好，是吧？
0: 嗯，
1: 你是觉得这个瓜其实还是很好的。
0: 很好，还有条子，有的现在有的姓什么呢？这个血糖高了或者怎么了，吃那紫瓜它不影响这个，不影响这个血糖什么的。
1: 血糖高的也可以吃。
0: 哎，可以吃这个瓜。
1: 那的确是。
0: 瓜甜度太大了。
1: 紫子瓜，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好，我们有给
0: 你。你麻烦你那个主播，你给我问一下子，叫搜，可能搜到。我买想买那种黑的那个大羊眼那种那个紫子瓜。
1: 好，我来帮你问一下，帮你这个发布一下，好吧？
0: 哦，好好，谢谢
1: 好。不用谢，好，再见啊。
0: 嗯，好好好，
1: 再见。
0: 好好，
1: 这位四线的听众姚先生，他说想要求购四线当地，一个老的瓜，就是炒瓜瓜子用的那个品种叫紫子瓜。四线的听众，如果说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知道它的学名的，或者是你知道哪地方能够买到这种瓜的种子的，您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瓜学名叫什么。他的电话呢是1395688-5993，1395688-5993。有这种瓜种子需要卖的朋友，有瓜种子可以卖的朋友，请和四线这位姚先生取得联系。电话是1395688-5993，1395688-5993，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六晚上8点到9点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给您免费发布。所有这些信息我们都是免费的哈，不管是咱们农民朋友发布信息，还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消费者想发布信息的话呢，也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发布过来。六安的王先生呢，想要出售桂花树、香樟树、红叶石楠等等，一共有10亩地，大小都有10多年了，打包价5万块钱，还要出售养殖用的螺丝，大的做种苗的话呢是15块钱一斤，小的饭店用的2块钱一斤，电话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遂溪县的苗先生想要求购1000棵红薯苗，品种是冰糖蜜水。想要求购1000棵红薯苗，要求品种是冰糖蜜水。电话是153-8561-2858，153-8561-2858。六安市的魏先生想要出租村里面的200亩水田，想要出租村里面的200亩水田。电话是18792109210856518792108565。怀远县的常先生要出售二手的大棚钢管100根，出售二手的大棚钢管100根。电话是15955210896，15955210896。定远的厉先生想要出售篱笆一套，想要出售篱笆一套，价格面议。电话是18365250225，18365250225。肥东的袁先生呢，想要出租120亩地，可以种水稻。电话是151-5609-6993，151-5609-6993。来安县的傅先生，他想在农庄里面招收2名工人，要求年龄60岁左右，农民出身，身体健康，包吃住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呢，他还要转租他的农庄，这个农庄呢有鱼塘，还有6亩地的蓝莓园。电话是18355022780。黄山市的王先生啊，他想要出售400棵树苗，中华木绣球，400棵中华木绣球的这种树苗，大小不一。另外呢，还要出售无花果树的树苗，价格面议。电话是14755547443，14755547443。凤台县的郭先生想要出售手扶拖拉机的斗子，售价呢是400块钱。电话是18155453697，18155453697。凤阳县的缪先生还要出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寿县建沟镇的李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小型旋耕机，电话呢是13524188538，13524188538。淮南的姚女士想要出售5只老鹅，10斤左右，16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53-8554-5400，153-8554-5400。巢湖市的林先生想要求购桃树苗、李子树的树苗、板栗树的树苗、枣子树的树苗、杨梅树的树苗、猕猴桃树的树苗、樱桃苗、无花果的苗子、碧根果、纸皮核桃树的这个树苗，还有蓝莓树的树苗，各10棵，最好能够快递到家。
他的电话呢是139-6567-8829，139-6567-8829。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刚才泗县的长沟镇姚庄的姚先生，他想要求购这个籽子瓜啊，有可能就是叫打瓜的这个瓜的种子。他说呢，这个瓜呢是做炒货用的。就像西瓜一样的形状，但是呢没有西瓜那么大，是要求是那种黑瓤的，是黑色的那个瓜子，黑色的那种瓜子。他的电话呢是139-5688-5993，139-5688-5993。有四线的朋友知道他要的这种瓜具体叫什么，学名叫什么，或者是您就有知道在哪能够买到这种瓜的种子，也可以和他取得联系，139-5688-5993，也可以打进电话告诉一下我们啊。富南县苗集镇的江先生，他说呢，有想买红薯苗的，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呢是一代脱毒西瓜红品种，一代脱毒西瓜红品种，价格优惠。可以通过有关单位的检验，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张飞这位朋友出售两台18.5千瓦的电机卧室，只用了一次，电话是136-6562-6381，136-6562-6381。这个。多就成群这位朋友，他说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6匹或者是8匹，您留下电话好吗？您电话没留下来，以及您需要的东西的详细信息也没有写清楚，所以呢，我也是再次提醒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的话，一定要把您的这个信息发布完整，比如说您想买卖什么东西，然后您家是哪个地方的，您的联系电话是多少。这些最重要的信息一定要发布完整，不然的话呢，您所发布的信息就是一条无用的信息，没有用。好，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他说呢，这个他的同事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要出售，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要出售，89成新，24年买的，去年呢田都包给大农户了，所以他现在想出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太和县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太和的张先生想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

0: 微信平台上，识趣王宗玉、王俊豪爸爸这位朋友说，本人有一辆黑豹汽车，已经脱审了，现在想废铁价格出售4000块钱。电话呢？他是12年11月份的车，电话是13955791356139-5579-1356。真诚这位朋友，他说呢，有一个蛋鸡场要出租或者是出售，证照也是齐全的，环保也有备案，两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自动化设备、输送带、清粪、蛋库、宿舍以及饲料库、发电机机组、无线网络等等，全场监控一应俱全，机井常年水不断。三厢四线电价便宜，5毛3一度，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向的朋友可以现场考察，电话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陈伟明这朋友说，本人所在的组呢有120亩的山核桃树，想要对外出租，每亩呢是150块钱一亩。山核桃呢，它有碗口那么粗了，高3-4米，树龄有10年了，但是还没有挂果。电话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凤阳县的缪先生呢，想要出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是40公分。电话呢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很快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老公，超速了，超速了！
2: 没事儿，这段路没测速。
1: 黄灯闪了，刹车刹车！
2: 嘿嘿，哥哥一脚油门过来了，不是？
1: 这儿黄线不能停车。
2: 放心放心，交警叔叔也过节哈。
1: 老公，你过来！
2: 怎么了？怎么了？
1: 超速罚200，扣3分；违停罚200，违反禁止标线罚100，扣2分。
2: 啊！再扣我就没分了。
3: 没事儿，重考驾照呗。你的车呀，归我开了。
4: 做文明市民，假日行车更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这个钱
12: 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 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7: 北京时间21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9: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0: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7: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痛风患者啊，究竟能不能吃豆腐。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肌少症离你有多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我们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然后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痛风患者究竟能不能吃豆腐啊。经常有听众会咨询说我家人有痛风，然后呢会有人跟我说啊不能够吃豆类。那么在饮食健康相关的微信群里呢，也会有一些群主表示或者群友说啊，说豆腐虽然营养丰富，但是是不是也有人说过痛风是不能吃的呀。那么到底痛风患者能不能吃豆类，能不能吃豆腐啊，我们今天不要着急，先来了解痛风的营养治疗原则。我们也都知道营养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限制嘌呤膳食，采取到一些低能量的低脂和低蛋白的饮食，降低血尿酸的水平，并且增加到尿酸的排泄，防止痛风急症的发作，缓解到痛风发作的症状。那么营养治疗的原则就应该以这些目的为基础来制定。营养治疗的原则主要有，第一是限制到这个膳食的嘌呤啊，采取这种低嘌呤的膳食，控制到嘌呤的摄入量。比如说啊，在急性的关节炎发作期呢，膳食的嘌呤摄入量必须要严格限制在每天150毫克以下啊，特别是急性发作的头三天，基本上是不能够选用就是含嘌呤或者嘌呤很少的食物，到病情缓解之后呢，是可以适量的增加的。第二呢，就是要控制到这种膳食的总能量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的主要来源啊，应该要占能量的50%到60%。如果说痛风患者肥胖，减轻体重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到循序渐进啊，切忌减重的速度过快。我记得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还邀请到了省内的啊这个减脂方面的专家，就跟我们说，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一个月减20到30斤，其实这个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慢慢的减啊，一天大概1斤左右，这个就是已经是很快很快的了，要注意啊。然后呢，如果说很快的话呢，会导致到机体产生大量的酮体和这种尿酸相互竞争，抑制到排泄，使你的血尿酸水平升高，导致到痛风的急性发作。第三呢，就是要多选用素食。其实呢，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很多人应该说啊，我们的肉类都不缺，那素食其实还是应该要多吃一些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像新鲜的蔬菜呀、水果、牛奶、坚果、海藻、西瓜、冬瓜等等啊，这个多摄入可以提倡，就是你的碱性食物会更加的增多，对于身体来说一定也是有帮助的。第四点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饮水2500毫升。 升以上，避免饮酒或者是酒精饮料，少食用刺激性的调味品啊，包括像这个暴饮暴食或者一次进食大量的肉类啊，这经常是痛风性的关节炎急性发作的诱因。那么饮食呢，也是要定时定量的，可以少量的多餐啊，每日要应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其实这些应该大家也都了解，就是看能不能够去做到啊。另外呢，就是不宜要服用影响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还有烟酸等等。一句话总结，痛风患者就是要多饮水，多吃蔬菜，不饮酒，少吃肉类。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些，其实应该说痛风是可以比较远的啊，远离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说痛风患者应该是多吃这个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中嘌呤的食物，不吃高嘌呤的食物。那我们说豆类是什么呢？豆类像黄豆、绿豆、红豆、花豆、豌豆，这些所有的四季豆、黑豆等等，它是属于什么第二类中的嘌呤食物，所以它的嘌呤不是说特别的高。黄豆在制作豆腐前呢是需要浸泡的，然后把浸泡的水给倒掉啊，这是易溶于水的嘌呤也就大量的被去除掉了。那么这个嘌呤被去除掉了以后，所以你想一想，大量的嘌呤已经去除掉了，那豆腐当中的嘌呤会含量很高吗？它就不高了，这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对此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广东省公共营养师统编教材的主编韦丽萍就曾经多次的对医生专家们说道，豆腐这个是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适合尿酸偏高的人群食用的。豆类呢是中嘌呤食物，豆腐是低嘌呤食物，所以啊，我们的痛风患者是可以放心的食用豆腐，以后也不用说特别的担心说我不能吃豆腐了啊，只要适量的去吃一些，对于身体来说一定也都是有利的。好，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肌少症离你有多远。今天我们就从这方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首先请荣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相关的和中老年人力气有关的话题。那有没有人发现就身边的老人走路呢是越来越慢，有拧不开瓶盖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摔倒的啊。很多人会说老了嘛啊，这个没劲很正常。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其实不一定只是衰老，很有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请荣主任来说一说，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没劲儿，咱们老百姓确实是很容易当成

0: 的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请荣主任来说一说。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没劲儿，咱们老百姓确实是很容易当场，
1: 也就是说，每两个八九十岁的老人里就有可能被肌少症所困扰，但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病。
0: 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很大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当然，每个地区可能它的这个数据并不是完全一样，有的地区也许好一点，有的地区可能这个数据会更高一点啊。我们也想问您，就您提到这个肌少症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多地区可能超过50%。那么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来主动看这个病的人多吗？还是大多数都是因为别的原因来就诊被您发现的？
1: 对，是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刚才说的没有劲，就是乏力，或者是吃饭不太好之类的，就是以这个原因所就诊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病人其实是肌少症，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个肌少症，哎，他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普及可能也还不太够
0: 或者是觉得自己老人就是力气少
1: 哎，
0: 了，
1: 对，
0: 少锻炼啊，导致的，
1: 是
0: 所以
1: 的。
0: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刚才我们荣主任说到的这个数据确实让人很吃惊。今天我们就请荣主任把这个隐形的这个肌少症给彻底的扒开，从症状到原因，从吃到练，再有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还是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什么叫做肌少症？这个肌少症是肉变少了的问题吗？是这个原因吗？
1: 对，这通俗说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医学上嘛，一般说它叫一个骨骼肌减少症，它其实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也就是你一个肌肉的这个数量减少了；第二个就是它肌肉的一个力量变小了；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功能也变差了，哎，也就是我们做一些日常动作的这个能力下降了。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个相关的比方，更生动一点呢？
1: 可以，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肌肉啊，就像一个紧实的一个筋瘦肉，比较有弹性、有力量。到了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阶段过后呢，肌肉呢就松软的像一个棉花或者是注水肉。哎，你看着它体积还在，但是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劲了。
0: 那接下来我可能要带我们的一些患病的朋友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得这个肌少症，或者说有没有不用去医院就能够在家做的这种自测的方法呢？
1: 有的，我教大家一个肌少症5步自测法。你如果符合5条当中的任意2条，就要警惕，可能就有肌少症了。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拧瓶盖困难，就是比方说你以前能轻松拧开的一些罐头啊，或者是矿泉水瓶盖啊，现在拧不开了，或者是毛巾拧不干了。第二个就是走路变慢了，比方说，哎，你过马路时绿灯快结束了，哎，你总觉得来不及了，或者是走路的一个步幅明显变小了。第三个就是起立困难，就是从矮板凳啊，或者是马桶上站起来时，需要用手撑一下，或者是扶一下墙。第四呢，就是反复的一个跌倒，在过去一年内无缘无故摔倒了2次或者是以上。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非自愿性的体重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刻意的减肥情况下，半年内体重掉了5%以上。就比方说一个120斤的人，你不知不觉瘦了6斤。哎，你就5条当中，如果符合2条，你可能就要警惕自己可能有肌少症了。
0: 就是对照一下，如果说这5条当中有2条，我就要警惕一下，或者说我到医院可能要去检查排除一下啊。刚才你也看到，就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拧不开瓶盖这个自测的指标很有意思啊。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有人拧不开瓶盖，我们还在心里会说，哟，这能那么娇气吗？瓶盖都拧不开，但真的会有这样的哈。就是除了瓶盖，还有没有生活当中类似的一些小动作可以去做一些辅助的判断，比如说提篮子啊、抱孙子啊、
1: 哎，
0: 晾衣服呀，
1: 对，
0: 这些有没有？
1: 是的。比方说你爬楼梯啊，可能爬不到一两层，可能就爬不动啊之类的。哎，这些情况你可能就要警惕了。或者说你就是短期内，或者是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机能、身体的这个能力下降了，做日常活动的能力下降了。比方说平时去买菜呀，哎，提一些东西啊，就刚才就提篮子啊，对，这些就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
0: 还
1: 的
0: 是要
1: 了。
0: 警惕一下
1: 哎，
0: 啊，不一定就是娇气。
1: 对，是的。
0: 刚才您也说到这5条的自测方法啊，当然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尤其是反复跌倒，就是很多家庭是不是觉得老人不小心啊，才会跌倒？但是从您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肌肉在报警呢？
1: 哎，对的，是的，就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很多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瘦就是瘦，可能就是肌少了嘛，肌肉就变。

0: 变少了嘛，
1: 嗯。
0: 但其实还有一种叫做肥胖型的肌少症，就是你外表看着挺胖，它体积挺大的，哎，但是它的肌肉比较少，身上全部都是那个脂肪，这种人呢，他也会容易摔倒，并且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紊乱的，哎，也
1: 哦，
0: 需要进行一个警惕的。
1: 就是其实不应说瘦或胖，他的肌肉就会多或者是少，
0: 哎，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是不
0: 对，
1: 完全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当然也有刚讲到这个摔倒的问题，就老人摔倒了，家里第一反应是地不平啊，或者是老人自己不小心啊，很少会想到肌肉的问题。
0: 对
1: 就
0: 对，
1: 如果说家里老人已经摔倒过一次，您有没有建议，就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如果他有出现了这个摔倒了嘛，然后我们要最好就是对他其他的一些生活能力也要进行判断一下。就刚才说的，他除了有摔倒，还有没有这个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制？就刚才说的，拧毛巾拧不干啊，爬楼梯爬2层楼就不行了呀，或者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较缓慢啊。哎，就刚才说的，从马桶上站起来呀，从矮板凳上站起来呀，就没有以前那么利落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他合并有多种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警惕，就是可能要去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检查了，判断他是不是有肌少症，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锻炼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干预。
1: 但是这些人，如果说这些老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啊，他也是拧不开瓶盖，或者说也容易摔跤，那这种和到老了才出现这种状况的两个有什么区别？
0: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拧不开，那可能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判断一下的，就是它到底是属于哪种，因为可能也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呀，它也会导致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或者是协调能力有问题。哎，如果是你平时的饮食也很正常，然后其他方面也很正常的话，那你就要排除，如果突然出现这种，要排除一下是不是颅内有什么问题。哎，如果是年龄大了过后这段时间，哎，你感觉到他这个吃饭啊都比较差了呀，这种情况呢，那你可能就要警惕去查一下他是不是有肌少症了。哎，
1: 哦，
0: 对，
1: 这个肌少的肌是肌肉的肌啊，就肌肉少了的症状啊，我们给大家分解解释一下。但也有人会讲说，肌肉少就少一点啊，又不疼又不痒，能有什么大事儿？那荣主任，你给我们来说说这个肌少症，如果说不干预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对，肌少症它不干预的话，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们临床上说有一个四重打击，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刚才说的跌倒和骨折。哎，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护腰和减震器，如果肌肉少了，它的平衡能力就差，就稍微绊一下就会倒。哎，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为什么呢？一旦摔跤了过后，可能就会摔成一个髋部骨折，需要长期卧床。你一旦长期卧床了过后，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也就出来了，比方说肺部感染啊、压疮啊、血栓啊，然后肌肉会进一步的这个萎缩，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倒在这个骨折后的一个第一年。哎，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代谢紊乱和慢性病的一个失控。肌肉呢，是我们消耗血糖最大的一个器官。如果你肌肉少了，你这个血糖被人消耗了，就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容易失控。同时呢，肌肉少的话，代表这个意味着这个基础代谢下降了，你这个脂肪就更容易堆积了，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个就影响我们的一个呼吸和免疫力。哎，其实我们呼吸也需要肌肉的，也就是膈肌。严重的一个肌少症就导致你呼吸无力、咳痰困难，然后容易得肺炎。而且呢，肌肉还会分泌一种叫肌细胞因子的物质，它这个物质呢，对维持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非常重要，如果它少了，老年就会容易反复的感染呐、发热啊、肺炎啊之类的。第四个呢，就会增加一个全因死亡风险。大量的一个临床研究表示，严重的一个肌少症和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总死亡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说，关注肌少症其实就是在延长这个健康的一些寿命。
1: 嗯，
0: 哎。
1: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2这一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啊，留言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啊。说老来瘦，大家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就瘦一点嘛，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远离。但是如果说一味的瘦，可能啊有这个肌少症的，也会影响到自己后续的健康。所以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来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请教。那荣主任，我们再来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听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原因啊，就是确实也不是没劲儿，就是简直是推倒健康的第一块多米诺的骨牌。您也讲到就摔倒的问题，很多骨科医生也说了，可能老年人人生最后的一次骨折就会要他的命啊。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就是因为摔倒了个骨折一个髋部骨折了过后呢，因为老年可能如果你不去做手术的话，你可能就要卧床，让骨折这个骨头慢慢愈合。但是一旦你卧床了过后呢，老年他的这个刚才说的，他这个呼吸可能会长期的形成一个坠积性的肺炎啊，导致一个肺部的一个并发的一个感染，还有长期的这个牙疮啊，还有一些营养不良啊，肌肉还会丢失的特别快，因为在床上长期躺了过后，肌肉就萎缩了。哎，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机体情况越来越差，就很多人，因为有的骨折的愈合可能要3个月或者半年更长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你去做手术的话，你这么大年龄，他可能手术的风险也很高。所以还有的人说，哎，我80-90岁了，我可能就不给他做手术了。但是很多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呢，你卧床的话，如果能超过3个月，你可能这个后续的死亡的这个概率可能就更高了。所以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髋部的这个股骨颈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摔？因为其实骨折它不可怕，但它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非常可怕，所以很多人都是倒在这个并发症方面了。对，所以的话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摔倒过后，这个骨折是对他而言是最致命的，称为人生最后一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所以尽量不要去摔。
0: 对，
1: 因为如果摔倒的话，他后续的手术完之后有可能都下不来台。
0: 对
1: 啊，就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包括你下了手术台之后，可能走路各方面他也会受很大的影响，这个都要注意。所以刚才您也说到了三个词，就是我来总结一下，是老了吃不够不动弹啊，这个我们三个是不是叠加在一起，所谓的肌少症也就来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刚才说到的吃不够，我也很想替我们的一些老年的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就他们真的是不想吃肉吗？或者说其实不是，是怕什么呢？怕我刚才讲的高血脂，怕这个高血压，或者是怕得心梗。所以您觉得他们的担心到底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我这两条路我到底该怎么走？我往左走不合适，往右走也不行，有没有中间的一条大道，我该怎么去合理的去走它呢？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很多病人也会经常问我，然后我们问他饮食，他说我的饮食很清淡，就是平时都不吃油。所以的话呢，其实我就想借此这个机会再向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明确告诉大家，就是对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你蛋白质缺乏的风险比你吃一点肉带来的这个血脂风险是远高于吃一点肉带来的这个血脂的风险的。是的，因为要看你怎么吃，就是你要怎么吃，你要正确的去吃。哎，就是可能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要选择一些优质的一些蛋白质，就是避免一些饱和脂肪啦，或者是一些精致的一些碳水，我们去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方说鱼肉啊、虾肉，它们富含一个不饱和脂肪，虽然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比较有好处，然后还有一些去皮的一些鸡肉啊、鸭肉，还有瘦的一些猪肉啊、牛肉啊之类的，还有一些鸡蛋。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鸡蛋是全蛋是可以吃的，很多人是不吃蛋黄的，
1: 是，
0: 就是我们每天1-2个全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牛奶、酸奶啊，或者是一些豆腐啊、豆浆啊这些啊，这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蛋白，这些其实是可以吃的，对我们的血脂影响比较小，
1: 放心大胆的吃，特别是鸡蛋，这是一个优质的蛋白。
0: 对 对, 对，
1: 有的老年人连一个鸡蛋都吃不掉，其实每天吃2-3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有些老年人说，那我不爱吃这些蛋白的东西食物，我可能会吃一些蛋白粉或者是各种补品啊，觉得比吃肉更方便更健康。您觉得蛋白粉能不能代替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呢？
0: 其实我觉得在我 们饮食过程中，就有的人可能吃的比较少，适量的可以去补充一些，哎，这些蛋白粉，就是我们临床上也会给病人开一些相关的一些整蛋白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那个流质的口服的呀这些。但是我还是建议病人要到医院去，让医生进行一个评估，就是不要自己去药房乱买。他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买的东西可能它的蛋白的含量啊，它适不适合你呀、啊？哎，这些要去医生去就找营养科啊，或者找我们老年科啊进行评估一下的，然后再决定去吃。
1: 哎，这个是要请医生来评估的。
0: 对。
1: 但生活中还有会有一些老年人会这样说，说老年人要吃主食少一点，吃蔬菜多一点啊。您怎么看这个主食和蛋白质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比例，或者说我这种讲法是对还是错？
0: 是的，主食就是看你合并有时候什么疾病，比方说有的糖尿病的病人，对他的主食可能要稍微控制一点。他的蔬菜啊，但是蛋白质一定要补充。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很多的优质蛋白，其实对身体的这个血糖或其他方面影响是比较小的。哎，但是的话呢，一些蔬菜和碳水，但不能说不吃，就我们说的主食，也就是碳水，要合理的安排，就是适当的，就是可能在我们每餐又要有一些碳水，也要有蛋白质，同时也要有一些就是蔬菜类的一些膳食纤维之类的都要吃，然后稍微控制一下，稍微主食的这些量的话就行了。
1: 就其实主食它是一定要有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要少而精，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说品种可以多一点，
0: 对，
1: 甚至有一点粗粮，
0: 对，可以选择一些粗粮，对，比刚才说的一些精致碳水啊，可以出一些粗粮，比一些精致碳水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所谓的精致碳水可能是米饭、面条这些、
0: 哎、对对对
1: 啊，面粉啊、
0: 哎，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我吃一点粗粮，像玉米啊，或者是这个山芋啊、山药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主食。
0: 对，
1: 那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其实蛋白质缺乏它是有危险的，可能很多朋友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讲法，就说：“哎，不让我少吃肉吗？多吃菜吗？”哈、您也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对，不是说少吃肉，只是说我刚才说的可能少吃一些比较油腻啊，或者是有那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优质蛋白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吃的。哎，比方刚才说的鱼肉啊、虾肉啊，这是最好的一些蛋白，就是我们的每顿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每顿都需要有蛋白质，就你不要把蛋白质这个放在哪一顿吃，就是三餐要合理的安排蛋白质、碳水啊，或者是这些杂粮啊还有蔬菜类的呀，它每一顿其实都需要有摄入的，不能说放在哪一顿吃。还有的人可能说我晚上不吃饭，对、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很多人说晚上不吃，他其实这样对身体不太好的。其实我们是讲究三顿都要合理的吃，然后合理的安排你的碳水、蛋白质，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啊，都是需要有的。哎，不能放在一顿吃。
1: 那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为了减肥，然后晚上不吃饭，这个对于他的肌肉也是不是容易以后得肌少症？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他可能会不吃，会导致这个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能量是消耗的，如果你没有一些没有一些其他的消耗，它就开始最后去消耗你的脂肪，就是消耗你的蛋白质，就消耗你的肌肉，哎，最后因为我们一般它的消耗的顺序可能到最后才会消耗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哎，如果你把你的肌肉消耗了以后，你再想去增肌，这个程度可能就比较复杂，就可能比较针对一般人可能就比较难了，
1: 很难，而且时间特别长、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一些我们的患者来讲，想要解决就难上加难。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荣主任讲到的这个吃的问题、锻炼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不是说不吃肉，而是要吃对的肉啊。
0: 对对对，
1: 刚您说的一些高蛋白的问题是吧？
0: 是的。
1: 那还有个误区，就大家说到喝汤，其实我们家老人也是一直都说汤比肉要更有营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误区好吗？
0: 哎，对，是的，因为我自己家里的公公婆婆都是这样的，我们家会经常喝汤。对，其实就是我就想纠正一个误区，我们喝骨头汤是不补肌肉的，骨头汤里面主要就是一些嘌呤和脂肪，它的蛋白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要想补肌肉的话呢，得吃肉，吃蛋，然后还吃一些豆腐啊之类的，汤汤水水是没有用的，
1: 汤汤水水是没有用的，而且其实你可以 不喝汤都可以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喝的话，也是帮当水。但如果说你是那种痛风的患者，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喝也不好。
0: 对，它的嘌呤含量很高。
1: 这个提醒很及时。所以很多老人会觉得营养都在汤里，结果汤喝了不少，肉全丢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完了吃，再来说练啊。很多听众会讲说，我天天散步10000步，确实还有一些 APP 的软件比哪个今天散步的时长步数会多啊，然后觉得多了都很厉害。那这10000步还不够吗？这个散步到底能不能增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们散步呢，它是主要锻炼这个心肺功能，对我们的这个增肌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有限的。针对肌少症，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让肌肉对抗阻力，这样的话它能刺激它的一个生长。
1: 好的。那关于老年人的一些锻炼问题也想来问问您啊，就很多老年人一听力量训练就会很害怕，觉得是老年人举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咱们有没有在家就能做的比较安全的关于肌少症的运动呢？
0: 有了，有的。我把那个听众一般分为三类人群然后分别给出他的这个方案。第一类就是一般的一些老年，他的这个能独立活动，没有一个严重的这个关节的这个问题，他在家里可以做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坐姿抬腿，你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一条腿伸直以后，用脚尖的用力勾向自己，大概坚持5到10秒。如果感觉到大腿这个前侧酸了，然后再放下，这样左右交替，每组大概做10到15次，每天做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靠墙静蹲，就是背靠墙，双脚呢跟肩同宽，脚往前站半步，然后呢你慢慢往下坐，就好像坐在一个无形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呢膝盖呢不要超过这个脚尖，然后一般从坚持30秒开始，然后逐渐延长到1分钟。这个动作呢对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还锻炼这个大腿肌肉是非常有用的。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举矿泉水瓶，就是拿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向前或者是向两侧这样举起，也可以拿个弹力带做个划船的一些动作。
1: 就这样吗？
0: 对，是的，
1: 这样
0: 的做个划船的动作，就是把弹力带踩在脚下，然后那个双手像划船一样往后拉，锻炼我们的这个手臂和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这个还有一个第二类人，就是第二类老年人，他就是高龄或者是体弱了，走路已经不太稳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扶东西，他就不太适合做一个站立训练了，可以从坐姿或者是卧姿开始。第一个呢就是坐姿踏步，然后呢坐在椅子上，双腿像原地踏步一样交替抬起，然后动作慢一点。第二个就是坐姿后蹬，然后坐直，一条腿向后伸，脚尖点地，然后你感觉到这个大腿这个后侧和臀部收紧。第三个就是床上抬腿，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伸直腿缓慢抬起30度左右，然后再坚持几秒放下。然后最后就是完全卧床的老人就可以做那个踝棒运动，就是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的做，它可以促进这个下肢这个循环，防止这个肌肉的萎缩。
1: 就如果这是脚尖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这样的一个姿势来去做，大家也可以去在家试一下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荣丽萍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也可以，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来给我们留言咨询，这几种方式呢都是可以和我们及时的来沟通的。

0: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丽萍主任进行咨询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说：“荣主任你好，我家老爷子85岁了，腿没劲好几年了，我们给他买过拐杖、轮椅，也请过阿姨，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动，就说老了就该歇了啊。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劝都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想听听您的建议。”
1: 老人我觉得要根据他的这个他的一般情况要决定进行一个首先要是饮食，就是可能刚才提到的，我们先要先判断一下的，就做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看看他现在是不是有肌少症。如果他有肌少症的话呢，第一步就调节他的这个饮食，增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然后呢必要时可以去开一些蛋白粉口服。第三个就是根据老人的这个状况，他现在是人一般活动，还是说就是需要在床上卧床了，然后还是说不太能就是完全失能的，根据他这个情况，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这个锻炼的这个方法，然后就是循序渐进的，从一个比较刚开始就是可能要刚开始可能不能强度太大了，怕他可能就是如果不舒服，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肌少症锻炼的时候，做时间长了会有肌肉这个酸痛的这个感觉，他可能就后期就会有点排斥了，我们就先可能要先弱一点，就比方说在床上抬抬腿啊，或者在椅子上抬抬腿啊，然后慢慢的，比方说今天做个30秒，然后明天做1分钟，这样的话慢慢的延长了他这个锻炼的这个时间，然后还要去可能还要带他去晒晒太阳了，促进他的这些钙的这些吸收啊，对他的这个肌少症或者之类的都是有帮助的。
0: 就其实促进钙的吸收对于这个我们的肌少症也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到的。好的，刚才您也讲到了对于完全卧床的老人啊，有一些关于他的一些练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继续说一说。
1: 对，完全那个卧床的这个病人呢，他可能他的肌力就不行，如果他的腿能轻微的抬起来，我们就尽量让他的腿慢慢的自己抬，然后或者我们自己去做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个踝棒运动，就刚才提到的，把脚尖勾起来，然后绷住，然后再把脚尖这个放下，就这样的反复做。他其实刚才说的可以促进这个下肢的这个循环，
0: 好的，
1: 防止肌肉的萎缩的。
0: 这个是对于我们就是几种不同的老年人啊，我们荣主任给大家有这种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锻炼完了之后，还有就关于吃的问题啊，那么吃应该怎么办？因为光练不吃也是等于白练，所以我们来做一下实操，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一日三餐的具体的事例。
1: 可以，我就是以一个60公斤的这个老练为例，就是他每天的一个目标摄入是70到80克的蛋白质，我们早餐一般需要提供20克蛋白质，可以吃一个水煮蛋，一杯250毫升的这个牛奶，然后一小碗的这个燕麦粥或者是个杂粮粥，午餐呢一般是30克的一个蛋白质，可以吃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这个去皮的这个鸡腿肉或者是清蒸鱼，然后半块豆腐或者是半碗毛豆，然后加一个一小碗的米饭，加个足量的这个蔬菜。晚餐呢一般是20克蛋白质，就是几片酱牛肉或者是一份虾仁炒蛋，然后一碗这个紫菜蛋花汤。在加餐呢，我们可以选一小杯的这个无糖的一个酸奶，或者是一小把原味的这个坚果，这样的话就能这样算下来就可以让他的这个目标的这个70到80克的这个蛋白质就达标了。
0: 这样听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啊，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说我就吃素或者是我不爱吃肉，遇到这样的老年人我们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选择一些植物蛋白，就刚才提到的豆腐、豆干、或者是毛豆啊，一些鹰嘴豆啊之类，豆浆它是可以补充这个乳清蛋白的，就是它可以补充这个我们的植物蛋白。还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你在你这个如果你不爱吃肉或者是你吃豆制品啊之类的有限制，对吧，不能吃太多，就刚才说到了可以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就是可以在医院里然后请营养师去指导去使用，不要自己去乱买乱吃的，然后就是刚才说每一餐就是要有蛋白质，让蛋白质那个分就是分餐吸收，这样对身体会更好一点。
0: 如果说实在不行，可以建议去买一点蛋白粉吃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蛋白粉在市面上它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啊，这个您有介绍吗？
1: 这个我们可能像我们临床上可能就会开一些整蛋白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是

0: 肠内就是说肠内营养剂，整蛋白就比较是粉剂，它这个就适合一些饮食是好的，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吞咽，然后可以自己。还有一些老年可能他的吞咽能力比较差，还有一些插了胃管、插鼻饲，就可以选择一些流质的这些配好的这个营养液也可以去。它有一瓶，比方说500毫升，你一天喝一瓶500毫升的，然后再配合自己去吃一些。吃一些就是家里的一些食物，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一天的这个营养也是能达到的。就是我们就是临床上这个蛋白粉呢，它的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贵，所以我就为什么说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评估，因为外面的这个蛋白粉，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参差不齐，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又比方说拿给我们医生，我们肯定搞不清楚，它的那个目录就比较复杂。哎，可能在医院的这个蛋白粉就比较，它的蛋白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其他物质也比较，可能就比较少。它有的可能里面加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物质。哎，这样的话，我觉得到医院里去开，它现在医院里的这个蛋白粉的价格也还是比较适中的，可能像我们开的一些整蛋白一瓶，就大概在40-50块钱一瓶。哎，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找医生、营养师或者脑内科医生去咨询一下子。哎，在医院去开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这个也是很好的办法，因为
0: 对
1: 很
0: 对。
1: 多人会想着去给自己家的长辈去买这个蛋白粉，
0: 对，
1: 但是市面上的蛋白粉有很多种，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0: 对
1: 择
0: 对
1: 啊，不能说我只选贵的，万一不合适呢？
0: 对，
1: 所
0: 对
1: 以到
0: 对
1: 医院去，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
0: 对，对，
1: 当你也讲到关于维生素 D 和钙啊，这个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维生素 D，可以不仅促进这个钙的吸收，还能直接促进肌肉的这个合成。所以呢，我们每天一般需要晒15到20分钟的这个太阳，一般是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你在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露出这个手臂和脸。如果这个日照不足，我们就要口服一些维生素 D 补充，就是每天大概在800到1000个国际单位。我们的钙呢，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牛奶呀，还有一些豆制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肉啊之类当中去获取的。哎。
1: 那有关于这个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有很多老人也会担心啊，就是说我这晒多了会不会晒出斑啊，晒出皮肤癌呀？然后夏天是不是就不建议晒了呀？这个阴天晒太阳可以吗？能行吗？
0: 这个我就刚才说到了，所以要选择合适的这个太阳。就比方说早上，是的，早上如果太阳特别像夏天，下午2、3点的太阳特别强，那肯定不适合，可能要到4、5点。如果是在冬天，可能会早上9点啊、10点啊，那时候太阳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适量的晒，每次晒时间不能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嘛。我觉得适量的这个晒太阳，对这个皮肤癌，觉得应该不会，它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可能还是有好处的。哎，它的一些紫外线啊之类的呀，它你不长期接触的话，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
1: 就是晒太阳，不是让大家一整天都在晒，或者说烈日炎炎下在那晒太阳，
0: 是
1: 而
0: 的，
1: 是说选择合适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每天大概20分钟左右，
0: 对，
1: 这个基本上就够了，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体内的钙吸收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当然了，还有的听众会说我关节不好，膝盖疼，医生不让多动，那我还怎么去做这些抗阻的运动呢？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就我刚才提到的，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对膝盖影响比较小的。哎，像我们其实还有的做一些运动，还有的老年人如果能游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有的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技能的话，其实做一些游泳啊，打一些太极拳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缓和的这些，哎，还有八段锦啊这些啊，其实对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不只是说刚才我提到这些抗阻运动。这个抗阻运动其实就是它可能就是在家里就可能要就能做，但是可能相对会枯燥一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枯燥了，如果没有人监督你坚持不下来，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甚至可以去游泳啊之类的呀。其实对身体、对这个肌肉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1: 就只要大家坚持一周，哪怕2、3次，这个效果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我们迎接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有一位舒城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2: 你
1: 你
2: 好，
1: 好
2: 等一下，我那个痛风，我丢脸看一下。
1: 啊，您是什么？有痛风问题是吗？
2: 那就丢脸粉得粉，那人家把丢脸粉看一下了。
1: 痛风喝能不能喝奶粉？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
2: 哎，鸡柳粉，鸡柳粉。
0: 啊，通风其实可以，其实可以喝奶粉的，就等于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不能喝，就刚才说的一些牛肉汤啊这些汤类，
1: 骨头汤
0: 啊，哎，骨头汤啊，尤其是牛肉、羊肉汤啊这类是不行，不能的。蛋白粉那个牛奶是可以喝的，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
2: 啊，那没有的，就牛奶那和那个这个肉汤不了，肉汤一喝你我的痛风蛮好翻，我就翻点
1: 鱼汤能不能喝是吧？
0: 鱼汤其实看什么鱼，我们就是不是那种海鲜类的那个，其实普通的这个我们的鲫鱼啊或者什么鱼啊，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哎，对这个痛风也
2: 好。今天我是
1: 好，不客气啊，再见。其实大家特别中老年人还是觉得汤，就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就觉得喝汤可补了，鸡汤、鱼汤、肉汤啊，但是。实际上现代的医学跟大家讲了还是要吃一些固态的食物会是更好一点。那还有一种现象，就老人住院几天了，然后呢出院时走路就不行了，确实您在这个老年医学科也会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对吧？那这种住院相关性的肌肉流失能够预防吗？作为家长作为家属我们能做哪些？
0: 那我们可能在住院的过程中，就是比方说这个在住院的过程中可能就要对他进行相关的一些，像我们很多老年来的时候可能是乏力啊，没有劲啊，可能有人合并感染对吧，好多都是老年是感染住院的，那我们在住院过程中就会加强他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就是注重他营养的，我们可能会请营养科会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根据他的这个营养状况选择适合他的这个营养粉，如果然后跟家属去指导他，就先第一步就是饮食你要怎么吃，哎，你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比方说刚才说的我会让病人去吃鱼啊，有的很多人说哎吃鱼吃不下去，我说你可以搞成鱼或肉吃不下去可以做成圆子啊，肉圆对吧，鱼圆这种汤对吧，就鱼圆可能会吃要好一点，然后鸡蛋的话你如果这种固体的鸡蛋吃不下去可以去炖
1: 蛋，
0: 哎，对，蒸鸡蛋，对，可以去吃蒸鸡蛋。然后呢，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会加一些相关的蛋白粉、增蛋白啊给他吃。然后呢，再会可以，如果他可以自己在床上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抗阻运动，就刚才说的，哎，抬腿呀之类的踝棒运动啊，就会更好。如果他自己没有的话，我们会请康复科在床旁给他做一些相关的这些运动，防止他这个肌肉的这个萎缩。哎，主要是这些。
1: 就是老人如果一旦卧床，可能很快大概二三十天他就会出现这个肌肉萎缩
0: 的
1: 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也有一些老人说我是独居的，然后我做饭不是很方便，经常就凑合一顿，那对于这类老人你有什么省事儿又比较有效的营养建议吗？
0: 这个的话他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他可以选一只一些比较方便，就是自己方便做，哎，方便做，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蒸鸡蛋啊，还有水煮的那个虾哇之类的，这个做起来都比较方便，而且它这个蛋白的摄入的也是比较够的，哎，然后还有就是在家里我觉得还是要适当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锻炼的，如果真的就是自己可能自己就是在做饭这方面可能不行，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年食堂，我们那边就有很多
1: 社区食堂
0: 对吧，社区食堂，哎，对，它这种就是有的是针对老年，我们那边很多老年食堂针对老年的，它里面的东西可能就更适合老年，不会太硬啊对吧，它有的牙齿不好不太好吃，然后比较软啊，它的那个搭配啊比较适合啊，也不会特别的太油腻，我觉得也可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方法。
1: 好的。有位听众朋友说荣准你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去年查出糖尿病，医生让她控制体重，她现在主食吃的很少，肉更不敢吃，说怕升血糖啊，请问这样会不会反而把肌肉弄没了？血糖和肌肉到底哪个更重要？
0: 是的，他刚才我提到的，是的，就是很多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哎，他就不敢吃，但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优质的蛋白，它对这个升糖的这个其实它的作用不是特别强的，哎，所以就是说你一些刚才说的一些主食饭面条稀饭，其实这些东西是升糖是特别快的，最快的，哎，你可能要避免这些东西，但是一些优质的蛋白比方说鱼肉啊虾肉啊这些牛肉啊对呀，或者是鸡蛋，如果你真的有的人可能真的很怕血脂，你吃那个蛋白啊，我说如果你真的很不愿意吃这个蛋黄，哎，你就可以一天吃2到3个鸡蛋白，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是你一些优质蛋白还是要摄入的，但是一些精致碳水你就要控制，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些病人，哎，我觉得你如果按这种优质蛋白去吃，然后膳食纤维再补，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两边其实是可以兼顾的，
1: 就是可以平衡一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该吃的还是得吃，否则的话糖尿病可能治好了，但是肌少症又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啊。那么有一些听众可能就是听节目也会觉得就是比较焦虑，觉得自己父母好像或者自己听了哪一条都是很符合，就本来不知道不焦虑了啊。那您最想对他们说一些就是比较适合的定心丸的话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症状都往自己身上套，就是你要看看，就是你要综合判断。刚才我提的那么多症状，哎，你综合判断要根据你这段时间的这个饮食啊，你的精神状态啊，对吧？还有你刚才做的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如果这些初步的筛查里面可能有好几项，或者是不止刚才说的有五项中不只有两项，可能有四五项啊之类的呀，都有。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到医院那个门诊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些筛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有肌少症，还是说可能是自己觉得，哎，这段时间我也觉得没什么劲，可能是我休息不好啊，也会出现人没有劲啊之类的，他可能就不一定是合并有肌少症。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些检查。
1: 这样说到大家就放心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预防的问题。作为中青年人，现在应该要做哪些功课呢？
0: 中青年的话，我们就可能现在就要去做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了。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肌少症呢，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出现的，它可能是我们几十年的这个积累，你的生活习惯，哎，就是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抗阻运动，哎，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几个抗阻运动，比方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一些健身房，在家里啊，就刚才说的煮矿泉水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吧？在家里也可以很好拿到这个东西，然后呢每天都要去做，然后每周都要做，一般做两到三次。然后呢就是我们要监测自己的体重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追求这个体重的这个下降，哎，就是可能我们要更注重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量，哎，你感觉到这个肌肉明显这个松弛啊之类的呀，你可能就要警惕一点。然后就是如果每年要去定期去体检，去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在正常，如果在早期能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早期的进行一个初步的这个干预，就可以去避免这个肌少症的这个发生。
1: 那什么情况就必须要去就医了呢？
0: 就是如果你频繁的这个跌倒，就是如果一年内你要超过两次，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要觉得是不小心的，你可能就要去当成病来查。第二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量你的小腿的这个维度，就是用软尺量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男性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就可能要警惕肌少症，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第三个就是功能明显下降，就我刚才提到的，你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需要用手撑一下，或者是爬楼爬不到两层楼，或者是走路的这个速度明显比你同龄人要慢很多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检查了。
1: 那如果到医院来，医生一般会做哪些呢？
0: 像我们脑内病科嘛，我们可以给病人做这个握力的测试，然后做他这个步数的这个测试，还有一个叫做椅子起立测试，也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去，他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速度，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双能 X 线去测定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哎，这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可以明确你是不是有肌少症。然后就是如果你确诊的话，我们除了进行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干预的话，可能还会开一些维生素 D 啊，或者是钙啊相关的一些那个补充剂进行一个口服。
1: 好，我们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啊，同龄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问刘医生，我一个左腿啊，要比右腿从上面到下面多一个腿粗一个腿细，这什么原因？
0: 你的腿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肿胀？就是你感觉到很肿，然后皮肤或者是有发黄。
3: 光是肿，一个腿粗一个腿细。
0: 那个皮肤的颜色。
3: 但是我也不痛，也不痛。
0: 皮肤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颜色的变化吗？就是你的
3: 颜色变化也没有，就是这个一个左腿啊，从大腿到这个小腿都是。
0: 你这个粗有多长时间了？是短期出现的还是有很长时间了？
3: 哎呀，这我跟你讲，本来还好一点，现在越发觉越发越狠了。
0: 那你这可能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管彩超，有的血管堵住了，或者是淋巴结，然后那个淋巴结彩超，有的淋巴结堵塞了，它也会就会导致这个回流不畅，血液啊或者淋巴回流不畅，导致了这个腿。
3: 但是我不痛不痒，哎，
1: 不痛不痒这种情况也要到医院去了。
0: 对对 对
1: 不能再等了。
0: 对，如果你的这个肿胀，就是这个腿越来越粗，你肯定要，如果是说你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不舒服，那可以去观察一下的。如果 如果说你是短期的浅，这个症状越来越重，哎，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彩超，血管彩超或者淋巴结彩超去看一看，必要时候还要进一步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1: 好吗？啊，好的，好，再见啊！时间原因，我们只能今天的电话热线就接听到这儿。最后想问一下，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肌少症能够逆转吗，龙主任？
0: 哎，是的，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还有营养的支持，还有做一些。

0: 功能的这些锻炼、抗阻运动，其实是完全可以去逆转这个肌少症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
0: 对对
1: 心
0: 对，
1: 啊。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说，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话想给大家来分享的？
0: 就是还是想重复刚才那句话，就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老来肉不买老来瘦。肌肉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是我们晚年这个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我们需要从今天起，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然后靠墙蹲1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肌肉留住，才能把我们稳稳的晚年幸福留住。
1: 好的，非常感谢荣准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肌少症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
0: 好的。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四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安徽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四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车的摩擦不可避
3: 免，麻烦不要上车。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

0: 这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这，
1: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

0: 至今下落不明呢。
1: 你是？
0: 我是下水道井盖。
2: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

0: 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1: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0: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2: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0: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老爸喂你吃饭饭。
1: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0: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2: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3: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0: 嗯。
1: 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

0: 烟和旗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陌路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

0: 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 太有意思了！
2: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咱不揽这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

0: 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
3: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0: 就是我的船。
1: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2: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1: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3: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1: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2: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喊，一定要顶住。
4: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2: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5: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

0: 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哎，
1: 不能吃。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世界将会怎样？
1: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0: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奥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

0: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1: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园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1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4: 姐姐去安门。
3: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5: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6: 摔倒了，我来扶你。
5: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7: 阿姨你好，是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走，
5: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8: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

0: 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痛风患者啊，究竟能不能吃豆腐。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肌少症离你有多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我们点击到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然后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痛风患者究竟能不能吃豆腐啊？经常有听众会咨询说，我家人有痛风，然后呢会有人跟我说啊，不能够吃豆类。那么在饮食健康相关的微信群里呢，也会有一些群主表示或者群友说啊，说豆腐虽然营养丰富，但是是不是也有人说过痛风是不能吃的呀？那么到底痛风患者能不能吃豆类，能不能吃豆腐啊？我们今天不要着急，先来了解痛风的营养治疗原则。我们也都知道营养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限制嘌呤膳食，采取到一些低能量的低脂和低蛋白的饮食，降低血尿酸的水平，并且增加到尿酸的排泄，防止痛风急症的发作，缓解到痛风发作的症状。那么营养治疗的原则就应该以这些目的为基础来制定。营养治疗的原则主要有，第一是限制到这个膳食的嘌呤啊，采取这种低嘌呤的膳食，控制到嘌呤的摄入量。比如说啊，在急性的关节炎发作期呢，膳食的嘌呤摄入量必须要严格限制在每天150毫克以下啊，特别是急性发作的头三天，基本上是不能够选用就是含嘌呤或者嘌呤很少的食物，到病情缓解之后呢，是可以适量的增加的。第二呢，就是要控制到这种膳食的总能量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的主要来源啊，应该要占能量的50%到60%。如果说痛风患者肥胖，减轻体重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到循序渐进啊，切记减重的速度过快。我记得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还邀请到了省内的啊这个减脂方面的专家，就跟我们说，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一个月减20到30斤，其实这个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慢慢的减啊，一天大概1斤左右，这个就是已经是很快很快的了，要注意啊。然后呢，如果说很快的话呢，会导致到机体产生大量的酮体和这种尿酸相互竞争，抑制到排泄，使你的血尿酸水平升高，导致到痛风的急性发作。第三呢，就是要多选用素食。其实呢，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很多人应该说啊，我们的肉类都不缺，那素食其实还是应该要多吃一些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像新鲜的蔬菜呀、水果、牛奶、坚果、海藻、西瓜、冬瓜等等啊，这个多摄入可以提倡，就是你的碱性食物会更加的增多，对于身体来说一定也是有帮助的。第四点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饮水2500毫升以上，避免饮酒或者是酒精饮料，少食用刺激性的调味品啊，包括像这个暴饮暴食或者一次进食大量的肉类啊，这经常是痛风性的关节炎急性发作的诱因。那么饮食呢，也是要定时定量的，可以少量的多餐啊，每日要应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其实这些应该大家也都了解，就是看能不能够去做到啊。另外呢，就是不宜要服用影响尿酸排泄的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还有烟酸等等。一句话总结，痛风患者就是要多饮水，多吃蔬菜，不饮酒，少吃肉类。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些，其实应该说痛风是可以比较远的啊，远

0: 理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说痛风患者应该是多吃这个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中嘌呤的食物，不吃高嘌呤的食物。那我们说豆类是什么呢？豆类像黄豆、绿豆、红豆、花豆、豌豆，这些所有的四季豆、黑豆等等，它是属于什么？第二类中的嘌呤食物，所以它的嘌呤不是说特别的高。黄豆在制作豆腐前呢，是需要浸泡的，然后把浸泡的水给倒掉啊，这是易溶于水的嘌呤也就大量的被去除掉了。那么这个嘌呤被去除掉了以后，所以你想一想，大量的嘌呤已经去除掉了，那豆腐当中的嘌呤会含量很高吗？它就不高了，这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对此啊，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广东省公共营养师统编教材的主编韦丽萍就曾经多次的对医生专家们说道，豆腐这个是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所以豆腐是非常适合尿酸偏高的人群食用的。豆类呢是中嘌呤食物，豆腐是低嘌呤食物，所以啊，我们的痛风患者是可以放心的食用豆腐，以后也不用说特别的担心，说我不能吃豆腐了啊，只要适量的去吃一些，对于身体来说一定也都是有利的。好，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别把老来受

0: 其实不一定只是衰老，很有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请荣主任来说一说，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没劲儿，咱们老百姓确实是很容易当成了就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您先给我们打一剂预防针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就肌少症这个病到底有多普遍，好吗？
1: 好的，肌少症这个病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中老年人的一个隐形的流行病。研究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群中，肌少症的患病率大约在10%到30%之间。到了80岁以上，这个比例可以飙升到50%以上。也就是说，每2个80-90岁的老人里，就有可能被肌少症所困扰。但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病。
0: 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很大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当然，每个地区可能它的这个数据并不是完全一样，有的地区也许好一点，有的地区可能这个数据会更高一点啊。我们也想问您，就您提到这个肌少症在80岁以上的老人，很多地区可能超过50%。那么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来主动看这个病的人多吗？还是大多数都是因为别的原因来就诊被您发现的？
1: 对，是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刚才说的没有劲，就是乏力。或者是吃饭不太好之类的，就是以这个原因所就诊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病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病人其实是肌少症，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个肌少症，他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普及可能也还不太够
0: 或者是觉得自己老人就是力气少了，少锻炼啊导致的，
1: 是
0: 所以这个
1: 的，
0: 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刚才我们荣主任说到的这个数据确实让人很吃惊。今天我们就请荣主任把这个隐形的这个肌少症给彻底的扒开。从症状到原因，从吃到练，再有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还是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什么叫做肌少症？这个肌少症是肉变少了的问题吗？是这个原因吗？
1: 对，这通俗说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医学上嘛，一般说它叫一个骨骼肌减少症，它其实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也就是你一个肌肉的这个数量减少了；第二个就是它肌肉的一个力量变小了；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功能也变差了，也就是我们做一些日常动作的这个能力下降了。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个相关的比方，更生动一点呢？
1: 可以，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肌肉啊，就像一个紧实的一个筋瘦肉，比较有弹性、有力量。到了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阶段过后呢，肌肉呢就松软的像一个棉花或者是注水肉。你看着它体积还在，但是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劲了。
0: 那接下来我可能要带我们的一些患病的朋友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得这个肌少症，或者说有没有不用去医院就能够在家做的这种自测的方法呢？
1: 有的，我教大家一个肌少症5步自测法。你如果符合5条当中的任意2条，就要警惕，可能就有肌少症了。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拧瓶盖困难，就是比方说你以前能轻松拧开的一些罐头啊，或者是矿泉水瓶盖啊，现在拧不开了，或者是毛巾拧不干了。第二个就是走路变慢了，比方说，你过马路时绿灯快结束了，你总觉得来不及了，或者是走路的一个步幅明显变小了。第三个就是起立困难。就是从矮板凳啊，或者是马桶上站起来时，需要用手撑一下，或者是扶一下墙。第四呢，就是反复的一个跌倒，在过去1年内无缘无故摔倒了2次或者是以上。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非自愿性的体重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刻意的减肥情况下，半年内体重掉了5%以上。就比方说一个120斤的人，你不知不觉瘦了6斤。你就5条当中，如果符合2条，你可能就要警惕自己可能有肌少症了。
0: 就是对照一下，如果说这5条当中有2条，我就要警惕一下，或者说我到医院可能要去检查排除一下啊。刚才你也看到，就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拧不开瓶盖这个自测的指标很有意思啊。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有人拧不开瓶盖，我们还在心里会说，哟，这能那么娇气吗？瓶盖都拧不开。但真的会有这样的哈，就是除了瓶盖，还有没有生活当中类似的一些小动作可以去做一些辅助的判断，比如说提篮子啊、抱孙子啊、晾衣服呀，这些有没有？
1: 是的。比方说你爬楼梯啊，可能爬不到1-2层，可能就爬不动啊之类的。这些情况你可能就要警惕了，或者说你就是短期内，或者是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机能、身体的这个能力下降了，做日常活动的能力下降了。比方说平时去买菜呀，提一些东西啊，就刚才就提篮子啊，对，这些就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
0: 还
1: 对
0: 是要
1: 吧？
0: 警惕一下啊，不一定就是娇气。
1: 是的，是的。

0: 刚才您也说到这五条的自测方法啊，当然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尤其是反复跌倒，就是很多家庭是不是觉得老人不小心啊，才会跌倒？但是从您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肌肉在报警呢？
1: 哎，对的，是的，就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很多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瘦。就是瘦，可能就是肌少了嘛，肌肉就变少了嘛。但其实还有一种叫做肥胖型的肌少症，就是你外表看着挺胖，它体积挺大的，哎，但是它的肌肉比较少，身上全部都是那个脂肪。这种人呢，他也会容易摔倒，并且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紊乱的，哎，也需要进行一个警惕的。
0: 就是其实不应说瘦或胖，他的肌肉就会多或者是少，
1: 哎，
0: 这个是
1: 对，
0: 不完全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也有刚讲到这个摔倒的问题，就是老人摔倒了，家里第一反应是地不平啊，或者是老人自己不小心啊，很少会想到肌肉的问题。就如果说家里老人已经摔倒过一次，您有没有建议，就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如果他有出现了这个摔倒了嘛，然后我们要最好就是对他其他的一些生活能力也要进行判断一下。就刚才说的，他除了有摔倒，还有没有这个？

0: 前那么利落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它合并有多种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警惕，就是可能要去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检查了，判断它是不是有肌少症，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锻炼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干预。
1: 但是这些人，如果说这些老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啊，他也是拧不开瓶盖，或者说也容易摔跤，那这种和到老了才出现这种状况的两个有什么区别？
0: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拧不开，那可能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判断一下的，就是它到底是属于哪种，因为可能也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呀，它也会导致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或者是协调能力有问题。哎，如果是你平时的饮食也很正常，然后其他方面也很正常的话，那你就要排除，如果突然出现这种，要排除它是不是颅内有什么问题。哎，如果是年龄大了过后，这段时间，哎，你感觉到他这个吃饭啊都比较差了呀，这种情况呢，那你可能就要警惕去查一下他是不是有肌少症了。哎，对，
1: 这个肌少的肌是肌肉的肌啊，就肌肉少了的症状啊，我们给大家分解解释一下。但也有人会讲说，肌肉少就少一点啊，又不疼又不痒，能有什么大事儿？那荣主任，你给我们来说说这个肌少症，如果说不干预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对，肌少症它不干预的话，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们临床上说有一个四重打击，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刚才说的跌倒和骨折。哎，因为机体呢，肌肉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护腰和减震器，如果肌肉少了，它的平衡能力就差，就稍微绊一下就会倒。哎，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为什么呢？一旦摔跤了过后，可能就会摔成一个髋部骨折，需要长期卧床。你一旦长期卧床了过后，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也就出来了，比方说肺部感染啊、压疮啊、血栓啊，然后肌肉会进一步的这个萎缩，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倒在这个骨折后的一个第一年。哎，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代谢紊乱和慢性病的一个失控。肌肉呢，是我们消耗血糖最大的一个器官。如果你肌肉少了，你这个血糖被人消耗了，就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容易失控。同时呢，肌肉少的话，代表这个意味着这个基础代谢下降了，你这个脂肪就更容易堆积了，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个就影响我们的一个呼吸和免疫力。哎，其实我们呼吸也需要肌肉的，也就是膈肌。严重的一个肌少症就导致你呼吸无力、咳痰困难，然后容易得肺炎。而且呢，肌肉还会分泌一种叫肌细胞因子的物质，它这个物质呢，对维持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非常重要。如果它少了，老年就会容易反复的感染呐、发热啊、肺炎啊之类的。第四个呢，就会增加一个全因死亡风险。大量的一个临床研究表示，严重的一个肌少症和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总死亡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说，关注肌少症其实就是在延长这个健康的一些寿命。哎。
1: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28啊，这一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啊，留言也是可以的。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庆市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荣丽萍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别把老来瘦当好事儿啊。说老来瘦，大家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就瘦一点嘛，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远离。但是如果说一味的瘦，可能啊有这个肌少症的，也会影响到自己后续的健康。所以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来向我们的荣主任进行请教。那荣主任，我们再来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听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原因啊，就是确实也不是没劲儿，就是简直是推倒健康的第一块多米诺的骨牌。您也讲到，就摔倒的问题，很多骨科医生也说了，可能老年人人生最后的一次骨折就会要他的命啊。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就是因为摔倒了个骨折，骨折一个髋部骨折，髋部骨折了过后呢，因为老年可能如果你不去做手术的话，你可能就要卧床，让骨折这个骨头慢慢愈合。但是一旦你卧床了过后呢，老年他的这个刚才说的，他这个呼吸可能会长期的形成一个坠积性的肺炎啊，导致一个肺部的一个并发的一个感染，还有长期的这个 压疮啊，还有一些营养不良啊，肌肉还会丢失的特别快，因为在床上长期躺着过后，肌肉就萎缩了。哎，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机体情况越来越差，就很多人，因为有的。

0: 骨折的愈，就是愈合可能要3个月或者半年更长的时间哦。然后呢，如果你去做手术的话，你这么大年龄，他可能手术的风险也很高。所以还有的人说，哎，我80、90岁了，我可能就不给他做手术了。但是很多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呢，你卧床的话，如果能超过3个月，你可能这个后续的死亡的这个概率可能就更高了。所以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髋部的这个股筋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摔？因为其实骨折，它不可怕，但它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非常可怕，所以很多人都是倒在这个并发症方面了。对，所以的话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摔倒过后，这个骨折是对他而言是最致命的，称为人生最后一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所以尽量不要去摔，
0: 对
1: 因
0: 对
1: 为如
0: 对，
1: 果摔倒的话，他后续的手术完之后有可能都下不来
0: 对
1: 台
0: 对
1: 啊，
0: 对，
1: 就
0: 是。
1: 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包括你下了手术台之后，可能走路各方面他也会受很大的影响，
0: 对
1: 这个都
0: 对。
1: 要注意。所以刚才您也说到了3个词，就是我来总结一下，是老了吃不够不动弹啊，这个我们3个是不是叠加在一起，所谓的肌少症也就来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刚才说到的吃不够，我也很想替我们的一些老年的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就他们真的是不想吃肉吗？或者说，其实不是，是怕什么呢？怕我刚才讲的高血脂，怕这个高血压，或者是怕得心梗。所以您觉得他们的担心到底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我这2条路我到底该怎么走？我往左走不合适，往右走也不行，有没有中间的一条大道，我该怎么去，合理的去走它呢？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很多病人也会经常问我，然后我们问他饮食，他说我的饮食很清淡，就是平时都不吃油，所以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想借此这个机会再向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明确告诉大家，就是对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你蛋白质缺乏的风险比你吃一点肉带来的这个血脂风险是远高于吃一点肉带来的这个血脂的风险的，是的，因为要看你怎么吃，就是你要怎么吃，你要正确的去吃，哎，就是可能我刚才说到了啊，我们要选择一些优质的一些蛋白质，就是避免一些饱和脂肪啦，或者是一些精致的一些碳水，我们去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方说鱼肉啊、虾肉，它们富含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比较有好处。然后还有一些去皮的一些鸡肉啊、鸭肉，还有瘦的一些猪肉啊、牛肉啊之类的，还有一些鸡蛋。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鸡蛋是全蛋是可以吃的，很多人是不吃蛋黄的。就是我们每天1到2个全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牛奶、酸奶啊，或者是一些豆腐啊、豆浆啊这些啊，这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蛋白，这些其实是可以吃的，对我们的血脂影响比较小。
1: 放心大胆的吃，特别是
0: 对，
1: 鸡蛋，这是一个优质的蛋白。
0: 对对
1: 有的
0: 对。
1: 老年人连一个鸡蛋都吃不掉，其实每天吃2到3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有些老年人说，那我不爱吃这些蛋白的东西，食物，我可能会吃一些蛋白粉或者是各种补品啊，觉得比吃肉更方便、更健康。您觉得蛋白粉能不能代替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呢？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饮食过程中，就有的人可能吃的比较少，适量的可以去补充一些，哎，这些蛋白粉，就是我们临床上也会给病人开一些相关的一些整蛋白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那个流质的口服的呀这些。但是我还是建议病人要到医院去，让医生进行一个评估，就是不要自己去药房乱买，他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买的东西可能它的蛋白的含量啊，它适不适合你呀，哎，这些要去医生去就是找营养科啊，或者找我们老年科啊，进行评估一下的，然后再决定去吃。哎，
1: 这个是要请医生来评估的。
0: 对
1: 但
0: 对，
1: 生活中还有会有一些老年人会这样说，说老年人要吃主食少一点，吃蔬菜多一点啊。您怎么看这个主食和蛋白质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比例？或者说我这种讲法是对还是错？
0: 是的，主食就是看你合并有时候什么疾病，比方说有的糖尿病的病人，对，他的主食可能要稍微控制一点，哎，他的蔬菜啊，但他蛋白质一定要补充。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很多的优质蛋白，其实对身体的这个血糖啊或其他方面影响是比较小的，哎，但是的话呢，一些蔬菜和碳水，但不能说不吃，就我们说的主食，也就是碳水，要合理的安排，就是适当的，就是可能在我们每餐又要有一些碳水，也要有蛋白质，同时也要有一些就是蔬菜类的一些膳食纤维。

0: 就说，哎，不让我少吃肉嘛，多吃菜嘛，哈，你也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嗯，
1: 对，不是说少吃肉，只是说刚才说的可能少吃一些比较油腻啊，或者是有那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优质蛋白，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吃的。哎，比方刚才说的鱼肉啊、虾肉啊，这是最好的一些蛋白，就是我们的每顿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每顿都需要有蛋白质，就你不要把蛋白质这个放在哪一顿吃，就是三餐要合理的安排，蛋白质、碳水啊，或者是这些杂粮啊，还有蔬菜类的呀，它每一顿其实都需要有摄入的，不能说放在哪一顿吃。还有的人可能说我晚上不吃饭，对、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很多人说晚上不吃，他其实这样对身体不太好的。其实我们是讲究三顿都要合理的吃，然后合理的安排你的碳水、蛋白质，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啊，都是需要有的，哎，不能放在一顿吃。
0: 那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为了减肥，然后晚上不吃饭，这个对于他的肌肉也是不是容易以后得肌少症？
1: 对对对，是的、嗯、是的是的，他可能会不吃，会导致这个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能量是消耗的，如果你没有一些没有一些其他的消耗，他就开始最后去消耗你的脂肪，就是消耗你的蛋白质，就消耗你的肌肉，哎，最后因为我们一般他的消耗的顺序可能到最后才会消耗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哎，如果你把你的肌肉消耗了以后，你再想去增肌，这个程度可能就比较复杂，就可能比较针对一般人可能就比较难了，
0: 很难、嗯、而且时间特别长、
1: 哎、
0: 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一些我们的患者来讲，想要解决就难上加难，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荣主任讲到的这个吃的问题，锻炼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不是说不吃肉，而是要吃对的肉啊。
1: 对对对，
0: 刚您说的一些高蛋白的问题是吧？嗯，
1: 是的。
0: 嗯，那还有个误区，就大家说到喝汤，其实我们家老人也是一直都说汤比肉要更有营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误区好吗？
1: 哎，对，是的，因为我自己家里的公公婆婆都是这样的，我们家会经常喝汤。对，其实就是我就想纠正一个误区，我们喝骨头汤是不补肌肉的，骨头汤里面主要就是一些嘌呤和脂肪，它的蛋白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要想补肌肉的话呢，得吃肉，吃蛋，然后还吃一些豆腐啊之类的，汤汤水水是没有用的。
0: 汤汤水水是没有用的，而且其实你可以不喝汤都可以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喝的话也是帮当水，但如果说你是那种痛风的患者，刚才我们讲到的、
1: 哎、
0: 其实喝也不好，
1: 对，它的嘌呤含量很高。
0: 这个提醒很及时，所以很多老人会觉得营养都在汤里，结果汤喝了不少，肉全丢了。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完了吃，再来说练啊。很多听众会讲说，我天天散步10000步，确实还有一些 APP 的软件比哪个今天散步的时长步数会多啊，然后觉得多了都很厉害，那这10000步还不够吗？啊，这个散步到底能不能增肌呢？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们散步呢，它是主要锻炼这个心肺功能，对我们的这个增肌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有限的。针对肌少症，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让肌肉对抗阻力，这样的话它能刺激它的一个生长。
0: 好的。那关于老年人的一些锻炼问题也想来问问您啊，就很多老年人一听力量训练就会很害怕，觉得是老年人举铁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咱们有没有在家就能做的比较安全的关于肌少症的运动呢？
1: 有了，有的。我把那个听众一般分为三类人群啊，然后分别给出他的这个方案。第一类就是一般的一些老年，他的这个能独立活动，没有一个严重的这个关节的这个问题，他在家里可以做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坐姿抬腿，你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一条腿伸直以后，用脚尖的用力勾向自己，大概坚持5到10秒。如果感觉到大腿这个前侧酸了，然后再放下，这样左右交替，每组大概做10到15次，每天做3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靠墙静蹲，就是背靠墙，双脚呢跟肩同宽，脚往前站半步，然后呢你慢慢往下坐，就好像坐在一个无形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呢膝盖呢不要超过这个脚尖，然后一般从坚持30秒开始，然后逐渐延长到1分钟。这个动作呢对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还锻炼这个大腿肌肉是非常有用的。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举矿泉水瓶，就是拿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向前或者是向两侧，哎，这样举起，也可以拿个弹力带做个划船的一些动作。
0: 就这样吗？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这样的
1: 做个划船的动作，哎，就是把弹力带踩在脚下，然后那个双手像划船一样往后拉，锻炼我们的这个手臂和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哎，这个 还有一个第二类人，就是第二类老年人，他就是

0: 高龄或者是体弱了，走路已经不太稳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扶东西，他就不太适合做一个站立训练了，可以从坐姿或者是卧姿开始。第一个呢就是坐姿踏步，然后呢坐在椅子上，双腿像原地踏步一样交替抬起，然后动作慢一点。第二个就是坐姿后蹬，然后坐直，一条腿向后伸，脚尖点地，然后你感觉到这个大腿这个后侧和臀部收紧。第三个就是床上抬腿，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伸直腿，缓慢抬起30度左右，然后再坚持几秒放下，然后最后就是完全卧床的老人就可以做那个踝棒运动，就是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的做，它可以促进这个下肢这个循环，防止这个肌肉的萎缩。
1: 就如果这是脚尖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这样的一个姿势来去做，大家也可以去在家试一下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荣丽萍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留言也可以，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来给我们留言咨询，这几种方式呢都是可以和我们及时的来沟通的。

0: 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的荣丽萍主任进行咨询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说荣主任你好，我家老爷子85岁了，腿没劲好几年了，我们给他买过拐杖轮椅，也请过阿姨，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动，就说老了就该歇了啊，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劝都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想听听您的建议。
3: 老人我觉得要根据他的这个他的一般情况，哎，要决定进行一个首先要是饮食，就是可能刚才提到的，我们先要先判断一下的，就做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看看他现在是不是有肌少症。如果他有肌少症的话呢，第一步就调节他的这个饮食，增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然后呢，必要时可以去开一些蛋白粉口服。第三个就是根据老人的这个状况，他现在是人。一般活动还是说就是需要在床上卧床了，然后还是说不太能就是完全失能的，根据他这个情况，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这个锻炼的这个方法，哎，然后就是循序渐进的，从一个比较刚开始就是可能要刚开始可能不能强度太大了，怕他可能就是如果不舒服，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肌少症锻炼的时候做时间长了会有肌肉这个酸痛的这个感觉，哎，他可能就后期就会有点排斥了，我们就先可能要先弱一点，就比方说在床上抬抬腿啊，或者在椅子上抬抬腿啊，然后慢慢的，比方说今天做个30秒，然后明天做1分钟，这样的话慢慢的延长了他这个锻炼的这个时间，哎，然后还要去可能还要带他去晒晒太阳了，促进他的这些钙的这些吸收啊，对他的这个肌少症或者之类的都是有帮助的。
2: 就其实促进钙的吸收对于这个我们的肌少症也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到的。好的，刚才您也讲到了对于完全卧床的老人啊，有一些关于他的一些练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继续说一说。
3: 对，完全那个卧床的这个病人呢，他可能他的肌力就不行，如果他的腿能轻微的抬起来，我们就尽量让他的腿慢慢的自己抬，然后或者我们自己去做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个踝棒运动，就刚才提到的，把脚尖勾起来，然后绷住，然后再把脚尖这个放下，就这样的反复做。他其实刚才说的，可以促进这个下肢的这个循环。
2: 好的，
3: 防止肌肉的萎缩的。
2: 这个是对于我们就是几种不同的老年人啊，我们荣主任给大家有这种不同的锻炼的方式。那锻炼完了之后，还有就关于吃的问题啊。那么吃应该怎么办？因为光练不吃也是等于白练，所以我们来做一下实操，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一日三餐的具体的事例。
3: 可以，我就是以一个60公斤的这个老练为例，就是他每天的一个目标摄入是70到80克的蛋白质。我们早餐一般需要提供20克蛋白质，可以吃一个水煮蛋，一杯250毫升的这个牛奶，然后一小碗的这个燕麦粥或者是个杂粮粥。午餐呢一般是30克的一个蛋白质，可以吃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这个去皮的这个鸡腿肉或者是清蒸鱼，然后半块豆腐或者是半碗毛豆，然后加一个一小碗的米饭，加个足量的这个蔬菜。晚餐呢一般是20克蛋白质，就是几片酱牛肉或者是一份虾仁炒蛋，然后一碗这个紫菜蛋花汤。在加餐呢，我们可以选一小杯的这个无糖的一个酸奶，或者是一小把原味的这个坚果，哎，这样的话就能这样算下来就可以让他的这个目标的这个70到80克的这个蛋白质就达标了。
2: 这样听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啊，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说我就吃素或者是我不爱吃肉，遇到这样的老年人我们怎么办呢？
3: 那我们就选择一些植物蛋白，就刚才提到的豆腐，豆干，或者是毛豆啊，一些鹰嘴豆啊之类，豆浆，它是可以补充这个乳清蛋白的。就是它可以补充这个我们的植物蛋白。还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你不爱吃肉，或者是你吃豆制品啊之类的有限制，对吧？不能吃太多。就刚才说到了，可以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就是可以在医院里然后请营养师去指导去使用，不要自己去乱买乱吃的。然后就是刚才说每一餐就是要有蛋白质，让蛋白质那个分就是分餐吸收，这样对身体会更好一点。
2: 如果说实在不行，可以建议去买一点蛋白粉吃啊，这个是可以的。
3: 对。
2: 但是蛋白粉在市面上它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啊，这个您有介绍吗？
3: 这个我们可能像我们临床上可能就会开一些诊蛋白啊，嗯，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是肠内就是说的肠内营养剂，诊蛋白就比较是粉剂，它这个就适合一些饮食是好的，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吞咽，然后可以自己，还有一些老年可能他的吞咽能力比较差，还有一些插了胃管插鼻饲，就可以选择一些流质的这些配好的这个营养液，也可以去，它有一瓶比方说500毫升，你 一天喝一瓶500毫升的，然后再配合自己去吃一些吃一些就是家里的一些食物，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一天的这个营养也是能达到的，
2: 嗯，
3: 就是我们就是临床上这个蛋白粉呢，它的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贵，所以我就为什么说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评估，因为外面的这个蛋白粉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参差不齐，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有比方说拿给我们医生我们肯定搞不清楚，它的那个目录就比较复杂，哎，可能在医院的这个蛋白粉就比较它的蛋白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其他物质也比较可能就比较少，它有的可能里面加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物质，哎，这样的话我觉得到医院里去开，它现在医院里的这个蛋白粉的价格也还是比较适中的，有可能像我们开的一些整蛋白一瓶，就大概在40-50块钱一瓶，
2: 哦，
3: 哎，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找医生营养师或者脑内科医生去咨询一下子，哎，在医院去开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2: 这个也是很好的办法，因为很多人会想着去给自己家的长辈去买这个蛋白粉，
3: 对，
2: 但是市面上的蛋白粉有很多种，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
3: 对对对
2: 啊，不能说我只选贵的，万一不合适呢，
3: 对对对，
2: 所以到医院去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
3: 对对对，
2: 当你也讲到关于维生素 D 和钙啊，这个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维生素 D 可以不仅促进这个钙的吸收，嗯，还能直接促进肌肉的这个合成，所以呢我们每天一般需要晒15到20分钟的这个太阳，一般是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你在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露出这个手臂和脸，如果这个日照不足，我们就要口服一些维生素 D 补充，就是每天大概在800到1000个国际单位啊。我们的钙呢，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牛奶呀，还有一些豆制品啊，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肉啊之类当中去获取的，哎。
2: 嗯，那有关于这个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有很多老人也会担心啊，就是说我这晒多了会不会晒出斑啊，晒出皮肤癌呀，啊？然后夏天是不是就不建议晒了呀？这个阴天晒太阳可以吗？能行吗？啊，
3: 这个我就刚才说到了，所以要选择合适的这个太阳。就比方说早上，是的，早上如果太阳特别像夏天，下午2-3点的太阳特别强，那肯定不适合，可能要到4-5点。如果是在冬天，可能会早上9点啊10点啊那时候太阳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适量的晒，每次晒时间不能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嘛，我觉得适量的这个晒太阳对这个皮肤癌觉得应该不会，它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可能还是有好处的，哎，它的一些紫外线啊之类的呀，它你不长期接触的话，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
2: 就是晒太阳不是让大家一整天都在晒，
3: 哎，
2: 或者说烈日炎炎下在的那晒太阳，
3: 对对对，是的，
2: 而是说选择合适的时间，
3: 对，
2: 然后每天大概20分钟左右，
3: 对对对，
2: 这个基本上就够了，
3: 对，
2: 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体内的钙吸收，
3: 对对
2: 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当然了，还有的听众会说我关节不好，膝盖疼，医生不让多动，那我还怎么去做这些抗阻的运动呢？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3: 这个就我刚才提到的，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哎，对膝盖影响比较小的，哎，像我们其实还有的做一些运动，还有的老年人如果能游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有的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技能的话，其实做一些游泳啊，打一些太极拳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缓和的这些，哎，还有八段锦啊这些啊，其实对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不只是说刚才我提到这些抗阻运动，在抗阻运动其实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家里就可能要就能做，但是可能相对会枯燥一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枯燥了，如果没有人监督你坚持不下来，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甚至可以去游泳啊之类的，其实对身体对这个肌肉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2: 就只要大家坚持一周哪怕2-3次，这个效果都是可以的，
3: 对对，是的，是的。
2: 我们迎接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有一位舒城的汤先生。汤先生你好。
4: 你好，等一下，我那个痛风我丢脸开喝
2: 的。您是什么，有痛风问题是吗？
4: 这个丢脸粉得粉的，人家把丢脸粉开喝的。
2: 痛风能不能喝奶粉，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
4: 哎，金牛座，金牛座。
2: 嗯，
3: 哦，通风其实可以，其实可以喝奶粉的，就等于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不能喝，就刚才说的一些牛肉汤啊，这些汤类，
2: 骨头汤啊，
3: 哎，骨头汤啊，尤其是牛肉、羊肉汤啊，这类是不行，不能的。蛋白粉那个牛奶是可以喝的，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
4: 啊，那没的，就牛奶那和那个这个肉汤不来，肉汤一喝你我的痛风蛮好翻，我就翻点
2: 鱼汤能不能喝是吧？
3: 鱼汤其实看什么鱼，我们就是不是那种海鲜类的那个，其实普通的这个我们的鲫鱼啊或者什么鱼啊，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哎，对这个痛风也
4: 今天我是谢谢啊，好，
2: 不客气啊，再见。其实大家特别中老年人还是觉得汤，就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就觉得喝汤可补了，鸡汤、鱼汤、肉汤啊，但是。实际上现代的医学跟大家讲了，还是要吃一些固态的食物会是更好一点。那还有一种现象，就老人住院几天了，然后呢出院时走路就不行了，确实您在这个老年医学科也会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对吧？那这种住院相关性的肌肉流失能够预防吗？作为家长作为家属我们能做哪些？
3: 那我们可能在住院的过程中，就是比方说这个在住院的过程中可能就要对他进行相关的一些，像我们很多老年人来的时候可能是乏力啊，没有劲啊，可能有人合并感染对吧，好多都是老年人是感染住院的，那我们在住院过程中就会加强他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就是注重他营养的，我们可能会请营养科会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根据他的这个营养状况选择适合他的这个营养粉，如果然后跟家属去指导他，就先第一步就是饮食，你要怎么吃，哎，你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比方说刚才说的我会让病人去吃鱼啊，有的很多人说哎，吃鱼吃不下去，我说你可以搞成鱼或肉吃不下去可以做成圆子啊，肉圆对吧，鱼圆这种汤对吧，就鱼圆可能会吃要好一点，然后鸡蛋的话你如果这种固体的鸡蛋吃不下去可以去炖蛋，
2: 蒸鸡蛋，
3: 哎，对，蒸鸡蛋，对，可以去吃蒸鸡蛋，然后呢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会加一些相关的蛋白粉蒸蛋白啊给他吃，然后呢再会可以如果他可以自己在床上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抗阻运动，就刚才说的哎抬腿啊之类的踝棒运动啊就会更好，如果他自己没有的话我们会请康复科在床旁给他做一些相关的这些运动，防止他这个肌肉的这个萎缩，哎，主要是这些。
2: 就是老人如果一旦卧床可能很快大概二三十天他就会出现这个肌肉萎缩
3: 的
2: 情况，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也有一些老人说我是独居的，然后我做饭不是很方便，经常就凑合一顿，那对于这类老人你有什么省事儿又比较有效的营养建议吗？
3: 这个的话他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他可以选一只一些比较方便，就是自己方便做，哎，方便做，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蒸鸡蛋啊，还有水煮的那个虾哇之类的，这个做起来都比较方便，而且它这个蛋白的摄入的也是比较够的，哎，然后还有就是在家里我觉得还是要适当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锻炼的，如果真的就是自己

0: 己可能自己就是在做饭这方面可能不行。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年食堂，我们那边就有很多，
1: 社区食
0: 对吧？
1: 堂，
0: 社区食堂，哎，对，他这种就是有的是针对老年，我们那边很多老年食堂针对老年的，它里面的东西可能就更适合老年，不会太硬啊，对吧？它有的牙齿不好，不太好吃，然后比较软啊，它的那个搭配啊比较适合啊，也不会特别的太油腻，我觉得也可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方法，哎。
1: 好的。有位听众朋友说，荣准你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去年查出糖尿病，医生让她控制体重，她现在主食吃得很少，肉更不敢吃，说怕升血糖啊。请问这样会不会反而把肌肉弄没了？血糖和肌肉到底哪个更重要？
0: 是的，他刚才我提到的，是的，就是很多，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哎，他就不敢吃。但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优质的蛋白，它对这个升糖的这个，其实它的作用不是特别强的，哎，所以就是说你一些刚才说的一些主食、饭、面条、稀饭，其实这些东西是升糖是特别快的，最快的，哎，你可能要避免这些东西。但是一些优质的蛋白，比方说鱼肉啊、虾肉啊、这些牛肉啊，对呀、啊，或者是鸡蛋，如果你真的有的人可能真的很怕血脂，你吃那个蛋白啊，我说如果你真的很不愿意吃这个蛋黄，哎，你就可以一天吃2到3个鸡蛋白，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就是你一些优质蛋白还是要摄入的，但是一些精致碳水你就要控制，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些病人，哎，我觉得你如果按这种优质蛋白去吃，然后膳食纤维再补，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两边其实是可以兼顾的
1: 就是可
0: 啊，
1: 以平衡一下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就
0: 对，
1: 该吃的还是得吃，否
0: 对
1: 则的话，
0: 对，
1: 糖尿病可能治好了，但是肌少症又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对对。
1: 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啊。那么有一些听众可能就是听节目也会觉得就是比较焦虑，觉得自己父母好像或者自己听了哪一条都是很符合，就本来不知道不焦虑了啊。那您最想对他们说一些就是比较适合的定心丸的话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症状都往自己身上套，就是
1: 呢？
0: 你要看看，就是你要综合判断。刚才我提的那么多症状，哎，你综合判断要根据你这段时间的这个饮食啊、你的精神状态啊，对吧？还有你刚才做的一些初步的一些筛查，如果这些初步的筛查里面可能有好几项，或者是不止刚才说的有5项中不止有2项，可能有4、5项啊之类的呀，都有。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到医院那个门诊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些筛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有肌少症，还是说可能是自己觉得，哎，这段时间我也觉得没什么劲，可能是我休息不好啊，也会出现人没有劲啊之类的，他可能就不一定是合并有肌少症。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觉得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些检查，
1: 这样
0: 哎，
1: 说到大家就放心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预防的问题。作为中青年人，现在应该要做哪些功课呢？
0: 中青年的话，我们就可能现在就要去做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了，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肌少症呢，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1年2年出现的，它可能是我们几十年的这个积累，你的生活习惯，哎，就是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抗阻运动，哎，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几个抗阻运动，比方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一些健身房，在家里啊，就刚才说的煮矿泉水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吧？在家里也可以很好拿到这个东西，然后呢，每天都要去做，然后每周都要做，一般做2到3次，然后呢，就是我们要监测自己的体重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追求这个体重的这个下降，哎，就是可能我们要更注重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量，哎，你感觉到这个肌肉明显这个松弛啊之类的呀，你可能就要警惕一点。然后就是如果每年要去定期去体检，去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在正常，如果在早期能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早期的进行一个初步的这个干预，就可以去避免这个肌少症的这个发生。
1: 那什么情况就必须要去就医了呢？
0: 就是如果你频繁的这个跌倒，就是如果1年内你要超过2次，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要觉得是不小心的，你可能就要去当成病来查。第二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量你的小腿的这个维度，就是用软尺量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男性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就可能要警惕肌少症，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第三个就是功能明显下降，就我刚才提到的，你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需要用手撑一下，或 者是爬楼爬不到两层楼，或者是走路的这个速度明显比你同龄人要慢很多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检查了。
1: 那如果到医院来，医生一般会做哪些呢？
0: 像我们脑内病科嘛，我们可以给病人做这个握力的测试，然后做他这个步数的这个测试，还有一个叫做椅子起立测试，也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去，他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速度，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双能 X 线去测定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含量，这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可以明确你是不是有肌少症。然后就是如果你确诊的话，我们除了进行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干预的话，可能还会开一些维生素 D 啊，或者是钙啊相关的一些那个补充剂进行一个口服。
1: 好，我们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啊，同龄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问刘医生，我一个左腿啊，要比右腿从上面到下面多一个腿粗一个腿细，这是什么原因？
0: 你的腿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肿胀？就是你感觉到很肿，然后皮肤或者是有发红。
2: 光是肿，一个腿粗，一个腿细。
0: 那个皮肤的颜色。
2: 但是我也不痛，也不痛。
0: 皮肤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颜色的变化吗？就是你的
2: 颜色变化也没有，就是这个一个左腿啊，从大腿到这个小腿都是。
0: 你这个粗有多长时间了？是短期出现的还是有很长时间了？
2: 哎呦，这我跟你讲，本来还好一点，现在越发觉越发越狠了。
0: 那你这可能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管彩超，有的血管堵住了，或者是淋巴结，然后那个淋巴结彩超，有的淋巴结堵塞了，它也会就会导致这个回流不畅，血液啊或者淋巴回流不畅，导致了这个腿。
2: 但是我不痛不痒哎。
1: 不痛不痒这种情况也要到医院去了，
0: 对对对对，
1: 不能再等了。
0: 对，如果你的这个肿胀，就是这个腿越来越粗，你肯定要。如果是说你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不舒服，那可以去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你是短期的，前这个症状越来越重，哎，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彩超，血管彩超或者淋巴结彩超去看一看，必要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1: 好吗？好的，好，再见啊！时间原因，我们只能今天的电话热线就接听到这儿。最后想问一下，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肌少症能够逆转吗，荣主任？
0: 是的，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还有营养的支持，还有做一些功能的这些锻炼、抗阻运动，其实是完全可以去逆转这个肌少症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和担心。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话想给大家来分享的？
0: 就是还是想重复刚才那句话，就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老来肉不买老来瘦。肌肉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是我们晚年这个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我们需要从今天起，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然后靠墙蹲一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肌肉留住，才能把我们稳稳的晚年幸福留住。
1: 好的，非常感谢荣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肌少症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
0: 好的。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安徽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0: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1: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0: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2: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以花为媒振兴家贝。
1: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公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抱团养鹅唱副歌，一村一策促振兴。
2: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历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0: 推门见花海，芍药花开迎客来。
3: 原来我这个地方都是稻草村镇，都是荒山野岭。后来经过村里来加工改造，现在准备一些山药。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他们就是一边几个一边花海呀，很好看。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年来，青阳县杜村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农耕文化，通过一场场山水田园间的特色活动，持续聚拢人气，擦亮绿水青山这张亮丽名片。
0: 谷雨时节的青阳县杜村乡田野正绿，上午八时，欢快的歌舞和韵味十足的地方戏曲率先登台，以最质朴的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开幕式一结束，乡间趣味运动会便在田间地头热闹开场，趣味插秧苗、赶猪入笼、田间拔河等项目轮番上演，市民和游客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泥田，在一秧一苗、一牵一赶中沉浸式体验农事之趣，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组织了是30多个人，一个团队来到这里，到现场过以后，我们也体验到了浑水摸鱼，体验到了这个农耕插秧，包括赶猪进笼，带我们一起走进了小时候的记忆，感受到这个村庄的乡土气息，感受非常好。回去我们也会积极给我们的身边的朋友，然后积极推荐。
0: 整场活动中最具人气的当属稻田抓鱼，随着一声吆喝，大家纷纷卷起裤腿下水田，弯腰追逐，在泥浆中与鱼儿斗智斗勇，田间水花四溅，欢笑不断。
6: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够在这种青山绿水的地方享受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其实是我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压力通通的扔掉了，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
0: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近年来，杜村乡接连推出农耕运动会、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一批富有乡土特色的文旅活动，不断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曾经的绿水青山正加速转化为富民新乡的金山银山。
7: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本地的农耕赛事、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主题活动，让农事体验、田园风光、民俗展演常态化的开展，同时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持续打响最美动物村农文旅品牌。
0: 青阳台徐成，安徽台张日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近年来临碧县羊团镇朱岗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重瓣玫瑰特色产业，实现了生态美化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朵朵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生、集体与群众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8: 记者走进临碧县羊团镇朱岗村重瓣玫瑰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玫瑰迎风绽放，花香四溢，村民们正穿梭园中有序采摘，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眼下正在采收的20亩重瓣玫瑰，是村两委为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的难题，经多方考察调研，结合本地土壤条件和气候特点，于2024年试种而成的。据了解，今年这20亩玫瑰每亩纯收入约1500。

0: 百元。目前，玫瑰种植基地已吸纳十余名村民从事采摘工作，平时还有多名脱贫户参与浇水、除草、修剪等日常管护。
1: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误工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今年，朱岗村乘势而上，再度发力，新增重瓣玫瑰种植面积30亩，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规模。随着30亩新植玫瑰逐步进入盛产期，预计明年村集体玫瑰产业收入将突破15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大幅增长。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规划建设玫瑰化烘干厂房，延伸玫瑰化的产业链，提升玫瑰化的附加值，让小小的玫瑰化真正成为我们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致富化和振兴化。
0: 林碧台记者周梦梦、魏鹏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眼下，寒山县再生稻已全面进入插秧期，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纷纷组织农机开展插秧作业，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
4: 在位于寒山县昭关镇东兴村的孙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嫩绿的秧苗已经达到移栽标准，工人们正抓紧起秧、卷苗、装车。打包好的秧苗随即便被送往田间地头。
5: 我们栽种到第一批就这个200亩已经达到那个栽插的标准，现在每天有15、16个人在这边加班加点的耕作，确保栽种稻也能够及时的栽插到大田。
4: 随着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每年再生稻栽种季也是合作社用工高峰期，就近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民蒋德翠每逢农忙时节都会来到合作社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6: 干14天，一天150，日加月减，就是一直能干10000块钱。
4: 好秧苗是基插高产的关键。在不远处的再生稻种植田里，机械化插秧早已成为春耕的主力军。打包好的秧苗被整齐码上了插秧机，农机手娴熟操控插秧机作业，送苗插秧一气呵成。今年，孙平给每台插秧机都装上了一个指挥大脑，不仅提高插秧效率，也能保证秧苗品质和成活率，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7: 搭载了辅助驾驶的插秧机，有了北斗定位，能够实现日暮节精准作业，插出来的秧行种子还有株株都是非常精准、非常卓越的。
5: 现在我们用自插的话，大约10分钟就可以插完一亩田。每亩田的成本呢，大概在170块钱左右，相比传统的人耕，能节省了200多块钱一亩。
4: 今年以来，当地农业农村局聚焦农户生产需求，加大农机推广力度，完善农机配套服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开展机械化育秧。

0: 产，农民增收，筑牢根基，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唐山台徐俊、郭晓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眼下正值香榧授粉的黄金时节，在休宁县鹤城乡海拔800多米的新安源香榧基地，无人机正在开展授粉作业，为香榧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3: 春光明媚，万物勃发，在位于休宁县鹤城乡的新安源高山香榧基地，满眼翠绿，郁郁葱葱。一架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升空，盘旋在漫山遍野的香榧林间，均匀地喷洒着花粉液，为枝头的雌花完成空中授粉。
4: 以前我们人工授粉十几个人一天啊，最多也就搞个40-50亩，现在用无人机飞半天就把整座山都搞好，而且效果非常好。
3: 这个香榧基地创办于2015年，位于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总面积500多亩，经过精心管护，眼下香榧树已经逐渐进入挂果期，产量逐年上升。因为位处高山，面积广大，每到香榧授粉时节，如何进行高效的授粉变成了个难题。
5: 我们的香榧基地位于高山之上，山高路陡，地势又复杂，以往的人工授粉要爬山作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反而低。
3: 如今引进了无人机进行作业，香榧的授粉问题迎刃而解。无人机授粉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等问题，而且能够精准控制花粉用量，提高授粉均匀度，从而提升作果率。休宁县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此次无人机授粉的成功应用，为高山香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也成为春日山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休宁台记者盛红兵、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利津县展沟镇立足发展鹅经济，继去年肉鹅养殖喜获丰收之后，今年以来当地各村继续立足水源优势，通过一村一策抱团发展，让鹅经济成为村民家门口增收的金钥匙。
3: 近日，记者走进利津县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新引进的4000多只鹅苗正欢快地进食，叫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鹅宝宝。去年，高庄村依托靠近防洪堤坝、塘面多的自然条件，采取村集体自主经营加企业订单回收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60多万元。在这春季气温回升之际，村里就早早谋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在温室暂养的同时，附近村民积极参与到鹅棚清理等工作中来，为下一步室外散养做好准备。
6: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3: 看着活力满满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对今年的发展底气十足。他告诉记者，去年村集体通过养鹅尝到了甜头，积累了经验，而且场地、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大投入，大家干劲都很足。
7: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肥肉企业今年继续签了订单，销售渠道不愁，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3: 一村富不算富，多村联动路更宽。与高庄村相邻的张维村今年也加入到肉鹅养殖的行列，利用同样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择养殖市场前景看好的皖西大白鹅，并与高庄村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共同做强鹅产业。
8: 我们村是为了那个发展村集的经济其中一项，为了那个村集的收入给它比较大，然后和别的村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皖西大白鹅，因为这品种比较好给它，为了在一起多卖钱，咱就各一车共同发展。
3: 从一村一品到多村联动，展沟镇因地制宜，引导各村找准特色，补齐短板。今年镇里进一步整合资源，支持高庄村、张维村等联合打造肉鹅养殖示范带，推动形成从育种、养殖到销售的全链条协作，让集体经济多点开花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9: 我们就认真谋划村集体产业发展，坚持当前引领加市场推动， 不高兴。

0: 一刀切，鼓励各村根据自身资源、贫富、宣传优劣，重点推动高照村、长温村等在若干养殖上联村发展、统一标准，共享渠道，既降低风险，又形成规模效应，让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1: 例行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
2: 眼下，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迎来了最美的季节，120多亩芍药花竞相绽放，红艳若滴的花朵点缀在村舍之间，铺就一片片绚丽的花海，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打卡拍照，感受乡村之美。在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高新村民组，村民房前屋后被

0: 经过村里来加管改造，现在准备一些山药，也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成本就是一片几个一片花海呀，很好看，还很多人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1: 如今随着美丽经济持续升温，南口村正逐步构建起集生态观光、特色种植、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让颜值变产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我们已经扩展到六个村民组，整体种植面积大概在120亩左右。每到这个花期盛开的时候啊，吸引很多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打卡拍照。这个少有种植大概5年，会有收获，亩产收益大概在10000元左右，会带动附近的这个村民和村级的就业和增收。
1: 桐城台于大国、吴春富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面对癌症的筛查，广大乡镇地区往往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科学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院长袁双虎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4: 那我想问一下袁院长，有没有一些简便的可以在我们乡镇卫生院这样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可以帮助到我们乡村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癌症？
5: 现在我们的乡村到镇这一级，基本上的卫生院会配备 CT 的，所以我们说的第一浪螺旋 CT 实际上就是普通的我们最常用的 CT 就可以做的。所以从设备角度来讲，我们在出现一些异常症状的 CT 可能是最基础的检查的方式，像胃肠镜可能很多乡镇卫生院很难能够完成。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癌症筛查项目，有时候会开着这种大车去到我们各个村里去做筛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要抓住。但是车上一般也会配备很多检查的设备，像磁共振 CT 还有乳腺的钼靶等。最重要的还是防癌的意识，要去做体检。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省份的乡镇卫生院已经是可以筛查出大部分肿瘤了，如果到了县医院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6: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7: 安徽农村广播
8: 宣传服务三农，
7: 收听就有收获。
8: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8: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7: 阜阳 AM1098千赫、
8: 宿州 AM1008千赫；
7: 宣城 AM1008千赫、
8: 淮北 FM103.6兆赫；
7: 安庆 FM103.6兆赫；
8: 泗县 FM103.6兆赫；
7: 京寨 FM103.6兆赫；
8: 黄山 FM95.5兆赫；
7: 淮南 FM95.5兆赫；
8: 凤阳 FM95.5兆赫。
9: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0: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0: 为人民服务嘛，
2: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3: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4: 城市你好。
3: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